0: ꯇ ꯌꯣꯛꯇꯨꯅ ꯌꯥꯝꯈ꯭ꯔꯕ ꯂꯧꯐꯝꯁꯤꯡ ꯑꯁꯤꯗꯒꯤ ꯉꯥ ꯄꯨꯊꯣꯛꯂꯒꯗꯤ ꯉꯥꯒꯤ ꯑꯋꯥꯠꯄ ꯃꯦꯟꯈꯠꯄ ꯁꯣꯏꯗꯅ ꯉꯝꯒꯅꯤ꯫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ꯇꯥꯕꯤ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ꯑꯄꯤꯛꯄ ꯉꯥꯒꯤ ꯀꯥꯟꯅ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ꯖꯔꯦ, ꯅꯤꯉꯣꯝꯕꯝ ꯃꯂꯥ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ꯃꯇꯝ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ꯅꯥꯇꯣꯝꯕꯤ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ꯁꯩ 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ꯖꯔꯦ. ꯁꯩꯁꯛꯄ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ꯄ꯭ꯔꯝ ꯁꯨꯅꯤꯇꯥ ꯆꯅꯨ,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 ꯌꯥꯡꯅꯨ ꯒꯣꯜꯃꯩ, ꯕꯖꯥ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ꯕꯖꯥ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ꯁꯤꯡ: ꯀꯣꯂꯣꯝ ꯙꯅꯟꯖꯣꯏ, ꯂꯥꯏꯁ꯭ꯔꯝ ꯀꯨꯃꯥꯔ ꯁꯤꯡ, ꯕꯤꯔꯃꯅꯤ ꯍꯩꯁꯅꯥꯝ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ꯀꯦ ꯁꯤ ꯅꯟꯗ, ꯈꯥꯏꯗꯦꯝ ꯂꯟꯗꯟꯕꯂꯥ ꯗꯦꯕꯤ.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0: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ꯔꯥꯡ 20 ꯁ꯭ꯄꯦꯁ ꯁ꯭ꯇꯥꯔꯠ-ꯑꯞꯀꯤ ꯆꯤꯞ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ꯑꯣꯐꯤꯁꯥꯔ ꯑꯃꯁꯨꯡ ꯐꯥꯎꯟꯗꯔꯁꯤꯡ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ꯁ꯭ꯄꯦꯁ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 ꯑꯁꯤꯗ ꯍꯦꯟꯅ ꯄꯥꯛ ꯁꯟꯅ ꯁꯤꯖꯤꯟꯅꯅꯕ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ꯄꯦꯁ ꯁꯦꯛꯇꯔꯅ ꯃꯥꯂꯦꯝꯒꯤ ꯍꯩꯊꯣꯏꯁꯤꯡ ꯇꯣ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ꯁꯨꯝꯍꯠꯄ ꯉꯝꯂꯒꯅꯤ ꯑꯃꯗꯤ ꯀꯝꯄꯅꯤꯁꯤꯡ ꯑꯃꯗꯤ ꯏꯟꯚꯦꯁꯇꯔꯁꯤꯡꯗ ꯍꯦꯟꯅ ꯁꯦꯜ ꯊꯥꯗ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ꯄꯣꯛꯍꯟꯒ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ꯅ ꯁ꯭ꯄꯦꯁꯀꯤ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ꯚꯥꯔꯠꯇ ꯃꯤꯠꯌꯦꯡ ꯊꯝꯂꯛꯅ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ꯃ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ꯍꯥꯏꯈꯤ꯫ ꯁ꯭ꯄꯦꯁ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ꯁꯦ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ꯁꯦꯛꯇꯔꯒꯤ ꯃꯔꯛꯇ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ꯗꯨ ꯄꯜ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ꯇꯜ ꯇꯤꯡꯀꯔꯤꯡ ꯂꯦꯕ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ꯅꯍꯥ ꯑꯣꯏꯔꯤ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ꯁ꯭ꯄꯦꯁꯄꯨ ꯑꯄꯥꯝꯕ ꯄꯣꯛꯍꯟꯅꯕ ꯁꯦꯝ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ꯉꯔꯥꯡ ꯅꯣꯡꯆꯨ ꯕꯦꯡꯒꯣꯜꯒꯤ ꯁꯤꯂꯤꯒꯨꯔꯤꯗ ꯂꯩꯕ ꯁꯁꯇ꯭ꯔ ꯁꯤꯃꯥ ꯕꯜ SSB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ꯈꯔꯒꯤꯅ ꯁꯪꯒꯥꯈꯤ, ꯈꯔꯒꯤꯅ ꯖꯥꯇ꯭ꯔꯥ ꯍꯨꯟꯈꯤ꯫ ꯃꯗꯨꯒꯤ ꯇꯨꯡꯗ ꯄꯥꯔꯁꯅꯦꯜ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ꯛ ꯑꯣꯏꯔꯛꯄꯗꯒꯤ ꯉꯝꯈꯩ ꯉꯥꯛꯆꯅꯕꯒꯤꯗꯃꯛ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ꯅꯣꯡꯆꯨ ꯕꯦꯡꯒꯣꯜꯒꯤ ꯁꯃꯁ꯭ꯌꯥ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ꯀꯨꯞꯅ ꯈꯟꯅ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 ꯂꯩꯔꯦ꯫ ꯆꯤꯇ꯭ꯔꯙꯅꯤ
2: ꯊꯥꯒꯠꯆꯔꯤ ꯅꯣꯂꯤꯅꯤ꯫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ꯗ ꯄꯦꯁꯦꯟꯖꯔ ꯒꯥꯔꯤ ꯊꯥꯈꯤꯕꯒꯤ ꯄꯥꯎ NRC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ꯃꯤꯌꯥꯝꯒꯤ ꯈꯣꯡꯖꯪꯒꯤ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 ꯆꯠꯈꯤꯕ MLA ꯇꯦꯛꯁꯇꯥꯏꯜꯁ ꯃꯤꯅꯤꯁꯇꯔ ꯎꯅꯈꯤꯕꯒꯤ ꯄꯥꯎ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ꯆꯍꯤ ꯑꯍꯨꯝꯒꯤ ꯃꯇꯨꯡꯗ NH2 ꯃꯩꯇꯩꯁꯤꯡ ꯇꯣꯡꯕ ꯕꯁ ꯑꯌꯦꯠ ꯑꯄꯟ ꯌꯥꯎꯗꯅ ꯆꯠ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ꯌꯥꯝꯅ ꯆꯤꯡꯅꯕ ꯂꯩꯇꯅ ꯆꯠꯄꯤꯌꯨ ꯍꯥꯏꯕ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ꯋꯥꯐꯝ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ꯗ ꯐꯣꯡꯂꯤ꯫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ꯗꯣꯛꯈꯤꯕ ꯋꯥ ꯉꯥꯛꯄꯒꯤ ꯐꯤꯔꯥꯜ ꯃꯃꯥꯏ ꯆꯨꯝꯂꯛꯂꯦ, ꯃꯅꯤꯄꯨꯔ ꯍꯤꯡꯒꯗꯕ ꯃꯥꯜꯂꯦ, ꯃꯩꯇꯩꯅ ꯀꯥꯡꯄꯣꯛꯄꯤ ꯐꯥꯎꯗꯨꯅ ꯈꯣꯡꯂꯧ ꯄꯜꯍꯧꯗꯅ ꯆꯠꯄ ꯍꯧ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 ꯃꯦꯜꯗꯁꯨ ꯄꯥꯎ ꯑ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ꯕꯁ ꯑꯅꯤ ꯑꯃꯁꯨꯡ ꯋꯤꯡꯒꯔ ꯃꯉꯥꯗ ꯄꯦꯁꯦꯟꯖꯔ 125 ꯇꯣꯡꯂꯒ ꯆꯠꯈꯤ ꯍꯥꯏꯕꯁꯤꯅ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ꯄꯤꯔꯤ꯫ ꯁꯦꯟꯁꯁꯀꯤꯗꯃꯛ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ꯀꯤ ꯏꯅ꯭ꯌꯨꯃꯔꯦꯇꯔ ꯁꯨꯄꯔꯚꯥꯏꯖꯔ ꯑꯃꯠꯇ ꯇ꯭ꯔꯦꯅꯤꯡ ꯇꯧꯗ꯭ꯔꯦ ꯍꯥꯏꯕ DC ꯅꯤꯕꯦꯗꯤꯇꯥꯒꯤ ꯋꯥꯐꯝ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ꯅꯥ ꯂꯩꯕꯥꯛꯇ ꯗꯦꯜꯂꯤ ꯆꯪꯈꯤꯕ ꯃꯤꯍꯨꯠ ꯀꯥꯡꯕꯨꯅ ꯇꯦꯛꯁꯇꯥꯏꯜꯁ ꯃꯤꯅꯤꯁꯇꯔꯗ NRC ꯇꯧ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ꯗ ꯇ꯭ꯔꯣꯡ ꯂꯥꯎꯕꯤꯗ ꯑꯉꯥꯡ ꯑꯅꯤ ꯆꯦꯟꯈꯤꯕ ꯂꯥꯟꯗꯥꯗ ꯆꯦꯟꯅꯕ ꯑꯁꯥꯝꯗ ꯄꯨ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ꯅꯒꯥ ꯇꯔꯨꯛ ꯂꯩꯈꯤꯗꯕꯒꯤ ꯑꯆꯨꯝꯕ ꯂꯪꯂꯥ ꯂꯪꯖꯤꯜ ꯍꯧꯖꯤꯛ ꯐꯥꯎꯕ ꯄꯨꯊꯣꯛꯇ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ꯖꯁꯇꯤꯁ ꯄꯤ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ꯌꯥꯡꯃꯩ ꯅ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ꯃꯗꯤ ꯀꯣꯟꯁꯥꯈꯨꯜ ꯚꯤꯂꯦꯖ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ꯖꯦꯅꯤꯝꯁꯇ ꯄꯨꯟꯗꯨ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ꯗ ꯂꯩꯈꯤꯗ꯭ꯔꯕ ꯅꯒꯥ ꯇꯔꯨꯛꯀꯤ ꯑꯁꯤ ꯍꯛꯆꯥꯡ ꯊꯤꯟꯒꯅꯤ ꯍꯥꯏ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ꯁꯦꯟꯁꯁ ꯇꯧꯗ꯭ꯔꯤꯉꯩꯗ NRC ꯍꯥꯟ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ꯗ JFD ꯁ꯭ꯇꯨꯗꯦꯟꯠ ꯋꯤꯡꯅ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ꯁꯁꯤꯡ ꯁꯣꯂꯣꯟ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 JFD ꯀꯟꯚꯦꯅꯔꯒꯤ ꯃꯊꯛꯇ FIR ꯔꯦꯖꯤꯁꯇꯔ ꯇꯧꯈ꯭ꯔꯦ ꯍꯥꯏꯕꯁꯤ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ꯀꯦꯕꯤꯅꯦꯠ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ꯅꯣ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ꯆꯤꯇ꯭ꯔꯙꯅꯤ꯫ ꯑꯗꯨ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ꯚꯥꯔꯠ ꯃ꯭ꯌꯥꯟꯃꯥꯔ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ꯕ ꯕꯣꯔꯗꯔ ꯄꯤꯂꯔ 93 ꯖꯦꯅꯔꯦꯜ ꯑꯦꯔꯤꯌꯥ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ꯕꯣꯝ ꯌꯥꯎꯅ ꯌꯥꯝꯂꯕ ꯈꯨꯖꯨ ꯈꯨꯠꯂꯥꯏ ꯀꯌꯥ ꯐꯪꯕ ꯉꯝꯂꯦ꯫ ꯏꯝꯐꯥꯜꯒꯤ ꯅꯥꯒꯃꯄꯥꯜꯗ ꯁꯥꯔꯤꯕ ꯃꯦꯀꯅꯥꯏꯖ ꯔꯣꯇꯔꯤ ꯄꯥꯔꯀꯤꯡ ꯉꯁꯤ ꯍꯧꯅ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ꯒꯥ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ꯔꯥꯡ 20 ꯁ꯭ꯄꯦꯁ ꯁ꯭ꯇꯥꯔꯠ-ꯑꯞꯀꯤ ꯆꯤꯞ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ꯑꯣꯐꯤꯁꯥꯔ ꯑꯃꯁꯨꯡ ꯐꯥꯎꯟꯗꯔꯁꯤꯡ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3: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ꯈꯦꯜ ꯃꯌꯨꯝ ꯇꯃꯨ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ꯍꯧꯖꯤꯛ ꯇꯥꯕꯤꯔꯦ ꯇꯈꯦꯜ ꯃꯌꯨꯝ ꯇꯃꯨ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ꯌꯥꯝꯕꯦꯝ ꯏꯕꯣꯍꯟꯕꯤ ꯁꯤꯡꯅ ꯈꯣꯡꯕ ꯁꯦꯛꯁꯥꯐꯣꯟ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 ꯆꯪꯗꯨꯅ ꯊꯤ 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 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 ꯂꯨꯁꯤ ꯇꯔꯥꯅꯤꯄꯥꯜ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ꯇꯥꯡꯕꯜ

ꯅꯝꯕ ꯑꯣꯏꯅ ꯊꯝꯂꯒ ꯃꯈꯥ ꯇꯥꯅ ꯅꯣꯠꯁꯤꯜꯂꯦ ꯑꯗꯨꯒ ꯃꯅꯥꯎꯏꯕꯨꯡꯉꯣ ꯗꯦꯕꯦꯟꯗ꯭ꯔꯗ ꯁꯦꯅꯥꯄꯇꯤ ꯊꯤꯟꯗꯣꯛꯈꯤ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ꯔꯝ ꯍꯥꯏꯕꯕꯨ ꯅꯔꯁ ꯁꯤꯡꯍꯥꯅ ꯉꯥꯏꯍꯥꯛ ꯂꯀꯛ ꯇꯧꯔꯒ ꯁꯝꯊꯔꯦ ꯃꯍꯥꯛꯁꯨ ꯁꯦꯅꯥꯄꯇꯤ ꯃꯌꯨꯝꯒꯤ ꯅꯤꯡꯊꯦꯝ ꯆꯥꯅꯤꯗꯣ ꯑꯋꯥ ꯇꯥꯟꯊꯣꯛꯄ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ꯈꯤꯕꯅꯤꯗꯣ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ꯍꯥꯛꯇꯤ ꯏꯇꯩ ꯃꯁꯤꯖ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ꯒꯤ ꯁꯥꯒꯩꯒꯤ ꯃꯅꯥꯎꯅꯨꯄꯤ ꯊꯣꯛꯄꯤ ꯃꯩꯁꯅꯥꯝ ꯆꯅꯨ ꯀꯨꯟꯖꯕꯗꯤ ꯂꯧꯔꯤꯕꯅꯤꯗꯣ ꯑꯇꯩ ꯂꯥꯏꯔꯤ ꯃꯣꯏ ꯄꯥꯕꯨꯡ ꯁꯅꯥꯀ꯭ꯌ ꯂꯤꯛꯂꯥꯏꯔꯣꯛꯄꯤꯅ ꯃꯔꯛ ꯈꯪꯊꯠ ꯊꯥꯖꯤꯟꯗꯨꯅ ꯍꯪꯂꯦ ꯏꯆꯦꯝꯁꯤꯖ ꯃꯩꯁꯅꯥꯝ ꯀꯨꯃꯨꯗꯤꯅꯤꯅ ꯃꯥꯒꯤ ꯃꯅꯥꯎꯅꯨꯄꯤ ꯀꯨꯟꯖꯕꯇꯤꯗꯣ ꯑꯍꯤꯡꯗ ꯊꯥꯖꯤꯜꯂꯒ ꯏꯅꯥꯎꯏꯕꯨꯡꯉꯣ ꯗꯦꯕꯦꯟꯗ꯭ꯔꯕꯨ ꯐꯥꯈꯤꯕꯅꯤ ꯍꯥꯏꯅꯩꯗꯣ ꯍꯣꯏꯅꯦ ꯑꯃꯕꯨ ꯑꯣꯏꯔꯣ ꯔꯥꯖꯅꯤꯇꯤ ꯍꯩꯕꯤ ꯍꯥꯏꯕꯗꯣ ꯃꯗꯨꯅꯤꯅꯤ ꯏꯅꯥꯎꯏꯕꯨꯡꯉꯣ ꯗꯦꯕꯦꯟꯗ꯭ꯔ ꯅꯠꯇꯕ ꯑꯇꯩꯁꯨ ꯌꯥꯝꯅ ꯂꯩꯈ꯭ꯔꯕꯅꯤ ꯏꯕꯨꯡꯁꯤ ꯊꯧꯀꯥꯏ ꯉꯝꯕꯒꯤ ꯃꯐꯝꯗꯁꯨ ꯃꯩꯁꯅꯥꯝ ꯆꯥꯆꯅꯨ ꯑꯔꯥꯏꯕꯤ ꯊꯥꯖꯤꯟꯗꯨꯅ ꯃꯥꯒꯤ ꯃꯤꯆꯪ ꯈꯨꯝꯖꯤꯟꯈꯤ ꯃꯔꯛꯊꯠꯅ ꯃꯣꯏ ꯄꯥꯕꯨꯡ ꯁꯅꯥꯀ꯭ꯌ ꯂꯤꯛꯂꯥꯏꯔꯣꯛꯄꯤꯅ ꯈꯪꯍꯥꯏ ꯍꯥꯏꯔꯦ ꯃꯩꯁꯅꯥꯝ ꯆ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ꯏꯕꯝ ꯆꯅꯨ ꯊꯕꯥ ꯑꯍꯜꯅ ꯂꯣꯟꯅ ꯀꯧꯊꯣꯛꯂꯒ ꯊꯥꯡꯒ ꯃꯥꯏꯀꯩ ꯄꯥꯡꯈ꯭ꯔꯦ ꯃꯖꯥꯏꯕꯨꯡꯉꯣ ꯔꯥ ꯁꯤꯡꯍꯁꯨ ꯌꯥꯎꯈꯤ ꯍꯥꯏꯅꯩꯗꯣ ꯏꯁ ꯏꯕꯨꯡꯁꯤ ꯊꯧꯀꯥꯏ ꯉꯝꯕꯒꯤ ꯂꯣꯏ ꯊꯥꯐꯝꯗ ꯅꯨꯄꯤ ꯅꯍꯥ ꯂꯩ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ꯒ ꯏꯇꯩ ꯃꯁꯤꯖꯅ ꯇꯥꯔꯕꯗꯤ ꯂꯣꯏ ꯀꯨꯝꯕꯒꯤ ꯃꯤꯌꯥ ꯁꯥꯡꯊꯕꯗꯤ ꯁꯣꯏꯗ꯭ꯔꯦꯗꯅ ꯅꯔꯁ ꯁꯤꯡꯍꯅ ꯉꯥꯏꯍꯥꯛ ꯂꯦꯞꯂꯒ ꯁꯝꯊꯔꯦ ꯑꯗꯨꯒ ꯏꯇꯩ ꯃꯁꯤꯖ ꯃꯥꯏꯕꯝ ꯆꯅꯨ ꯑꯍꯜꯅ ꯃꯖꯥꯏꯕꯨꯡꯉꯣ ꯔꯥ ꯁꯤꯡꯍꯕꯨ ꯊꯧꯀꯥꯏ ꯉꯝꯕꯗ ꯂꯥꯟꯒꯤ ꯃꯍꯩ ꯇꯝꯍꯜꯂꯒ ꯁꯣꯏꯗ꯭ꯔꯦ ꯇꯥꯡꯕ ꯂꯥꯟ ꯑꯃꯁꯨ ꯂꯤꯛꯂꯥꯏꯔꯣꯛꯄꯤꯅ ꯁꯠ ꯍꯦꯛꯇ ꯐꯦꯟꯖꯤꯜꯂꯛꯏ ꯑꯗꯨꯕꯨ ꯊꯣꯏꯅ ꯆꯤꯡꯅꯅꯤꯡꯉꯥꯏꯗꯤ ꯑꯣꯏꯔꯣꯏ ꯔꯥ ꯁꯤꯡꯍꯅ ꯄꯥꯈꯪ ꯐꯥꯔꯛꯄꯗ ꯆꯍꯤ 90 ꯆꯪꯈꯤꯅꯤ ꯑꯁ ꯂꯤꯛꯂꯥꯏꯅꯨ ꯅꯪꯁꯤꯗꯤ ꯏꯕꯨꯡꯁꯤ ꯅꯔ ꯁꯤꯡꯍꯅ ꯃꯥꯒꯤ ꯇꯥꯂꯣꯏ ꯍꯟꯖꯕꯤꯒꯤ ꯍꯩꯁꯤꯡꯕ ꯑꯃꯗꯤ ꯄꯣꯃꯤꯠ ꯎꯕ ꯉꯝꯕ ꯑꯗꯨꯗ ꯄꯦꯜꯂꯗꯨꯅ ꯅꯣꯛꯐꯦꯠ ꯇꯧꯔꯒ ꯃꯈꯥ ꯇꯥꯅ ꯉꯥꯡꯂꯛꯏ ꯍꯟꯗꯛꯀꯤ ꯃꯄꯣꯛꯀꯤ ꯋꯥꯗꯤ ꯈꯪꯗ꯭ꯔꯦ ꯃꯊꯪꯒꯤ ꯃꯄꯣꯛ ꯑꯃꯗꯗꯤ ꯅꯍꯥꯛ ꯂꯩꯃꯔꯦꯟꯕꯤ ꯑꯃ ꯑꯣꯏꯕ ꯐꯪꯖꯧ ꯑꯩꯗꯤ ꯏꯕꯨꯡꯁꯤ ꯅꯔ ꯁꯤꯡꯍꯥꯇꯒꯤ ꯂꯩꯃꯔꯦꯟꯕꯤ ꯑꯣꯏꯒꯅꯤ ꯌꯥꯏꯗꯅ ꯂꯤꯛꯂꯥꯏꯔꯣꯛꯄꯤ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ꯈꯨꯌꯥꯗꯒꯂꯥꯏꯔꯣꯛꯄꯤꯅ ꯍꯧꯒꯠꯈ꯭ꯔꯦ ꯃꯁꯥꯕꯤ ꯏꯕꯨꯡꯉꯣ ꯀꯧꯖꯔꯒ ꯏꯔꯥꯡ ꯊꯥꯡꯅ ꯑꯃꯗꯤ ꯅꯨꯡꯁꯤꯅ ꯀꯧꯖꯩ ꯏꯕꯨꯡꯁꯤ ꯅꯨꯡꯁꯤꯕ ꯁꯥꯕꯤ ꯏꯅꯦ ꯃꯆꯥ ꯄꯥꯃꯨꯕ ꯏꯁꯥꯅꯧ ꯂꯤꯛꯂꯥꯏꯅꯨ ꯏꯕꯨꯡꯁꯤ ꯅꯔ ꯁꯤꯡꯍꯅ ꯑꯁꯨꯝ ꯍꯥꯏꯔꯒ ꯆꯦꯖꯦꯠ ꯀꯣꯟꯁꯤꯟꯈ꯭ꯔꯦ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ꯐꯤꯜ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ꯍꯥꯟꯕ ꯏꯁꯩ ꯏꯔꯩ ꯐꯤꯜꯝꯒꯤꯅꯤ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ꯑꯦ ꯖꯦ ꯃꯩꯁꯅꯥꯝ ꯁꯨꯔꯃꯥ ꯆ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

ꯏꯔꯩ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ꯇꯥꯕꯤꯈ꯭ꯔꯦ, ꯃꯊꯪꯗꯃꯨꯛ ꯇꯥꯍꯟꯖꯔꯤ ꯅꯥꯎꯕꯣꯏ ꯁꯨꯔꯃꯥ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ꯆꯅ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ꯊꯕꯥꯇꯣꯟ ꯇꯨ ꯐꯤꯜꯝꯁꯤꯒꯤ ꯏꯁꯩ꯫

ꯋꯥꯔꯧꯕ ꯍꯩꯇꯕ ꯊꯃꯣꯏꯅ ꯀꯅꯥꯕꯨ ꯋꯥꯔꯧꯔꯨꯒꯅꯤ? ꯇꯥꯏꯅꯐꯝ ꯈꯪꯗ꯭ꯔꯕ ꯊꯃꯣꯏꯅ ꯀꯅꯥꯕꯨ ꯇꯥꯏꯅꯔꯨꯒꯅꯤ? ꯂꯦꯞꯊꯣꯛꯄ ꯍꯩꯇ꯭ꯔꯕ ꯋꯥꯔꯤꯅꯤ, ꯋꯥꯀꯠꯐꯝ ꯂꯩꯇ꯭ꯔꯕ ꯋꯥꯀꯠꯅꯤ, ꯀꯜꯂꯛꯄꯁꯨ ꯐꯥꯎꯔꯔꯣꯏ, ꯃꯤꯍꯧꯕꯁꯨ ꯂꯩꯔꯔꯣꯏ, ꯄꯦꯟꯗꯕꯁꯨ ꯄꯣꯛꯂꯔꯣꯏ, ꯑꯁꯥꯎꯕꯁꯨ ꯂꯩꯔꯔꯣꯏ, ꯎꯔꯕꯁꯨ ꯎꯗꯅ, ꯈꯪꯂꯕꯁꯨ ꯈꯪꯗꯅ ꯂꯦꯟꯖꯔꯕ ꯃꯄꯣꯛ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ꯗꯤ ꯀꯥꯏꯅꯔꯒꯇ ꯋꯥꯕ ꯈꯪꯏ, ꯃꯁꯤꯕꯨ ꯀꯗꯥꯏ ꯐꯥꯎꯕ ꯆꯨꯝꯂꯤꯕ? ꯇꯥꯕꯤꯔꯁꯤ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ꯒꯤ ꯃꯌꯦꯛꯇ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ꯎꯃꯥꯅꯟꯗꯅ ꯁꯩꯁꯛꯂꯤꯕ ꯏꯁꯩ ꯋꯥꯔꯧꯗꯦ꯫

ꯍꯔꯥꯎꯕꯨꯡꯒꯤ ꯂꯩꯃꯥꯡꯗ ꯊꯦꯛ ꯑꯊꯦꯛ ꯅꯧꯒꯅꯧ ꯄꯨꯡꯂꯣꯟꯒꯤ ꯇꯥꯟꯊꯥ ꯆꯥꯅ ꯁꯥꯊꯦꯛ ꯅꯥꯏꯅ ꯁꯥꯕ ꯖꯒꯣꯏꯗ ꯄꯨꯛꯅꯤꯡ ꯍꯨꯔꯣꯏꯗꯕ ꯄꯥꯈꯪ ꯀꯅꯥꯕꯨ ꯂꯩꯕꯒꯦ? ꯀꯂꯛꯅꯐꯝ ꯑꯣꯏꯔꯤꯕꯤ ꯅꯨꯖꯥꯒꯤ ꯉꯥꯔꯣꯏ ꯁꯕꯥꯟꯗ ꯅꯤꯡꯊꯤꯔ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ꯀꯣꯛꯊꯛꯇ ꯊꯣꯜꯂꯤꯕ ꯀꯖꯦꯡ ꯂꯩ, ꯅꯥꯞꯄꯗ ꯆꯤꯜꯂꯤꯕ ꯅꯥꯆꯣꯝꯅ ꯅꯨꯖꯥꯒꯤ ꯅꯤꯡꯊꯤꯖꯕꯗꯤ ꯍꯦꯟꯅ ꯍꯦꯟꯅꯕꯨ ꯃꯌꯦꯛ ꯁꯦꯡꯍꯜꯂꯤ. ꯅꯨꯖꯥꯒꯤ ꯈꯣꯏꯔꯨꯝ ꯃꯃꯣꯟ ꯃꯤꯅꯣꯛꯄꯨ ꯎꯖꯕꯗ ꯄꯥꯈꯪ ꯀꯌꯥꯒꯤ ꯊꯃꯣꯏꯕꯨ ꯅꯨꯡꯁꯤ ꯃꯌꯣꯜ ꯆꯣꯡꯍꯜꯂꯔꯤ. ꯁꯖꯤ ꯃꯤꯇꯥꯕꯨ ꯉꯝꯖꯕꯤ ꯅꯨꯖꯥꯒꯤ ꯃꯤꯁꯅꯥ ꯑꯅꯤꯅ ꯌꯦꯡꯂꯛꯄ ꯃꯤꯠꯌꯦꯡꯗ ꯊꯃꯣꯏꯕꯨ ꯏꯔꯥꯡ ꯍꯧꯔꯝꯂꯣꯏꯗꯕ ꯄꯥꯈꯪ ꯀꯅꯥꯕꯨ ꯂꯩꯕꯒꯦ? ꯇꯥꯕꯤꯔꯁꯤ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ꯖꯦꯝꯁ ꯇꯣꯡꯊꯥꯝ ꯑꯅꯤꯄꯨꯅ ꯁꯩꯁꯛꯂꯤꯕ, ꯖꯦꯝꯁ ꯇꯣꯡꯊꯥ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ꯇꯩ ꯅꯤꯡꯉꯣ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ꯍꯤꯔꯣꯁꯤꯃꯥꯒꯤ ꯋꯥꯏꯅꯨ ꯄꯔꯦꯡ ꯂꯤꯂꯥꯁꯤ ꯑꯥꯀꯥꯁꯕꯥꯅꯤ ꯑꯦꯅ꯭ꯌꯨꯋꯦꯜ ꯑꯦꯋꯥꯔꯗ 2016ꯒꯤ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ꯅꯕꯗ ꯃꯦꯔꯤꯠ ꯁꯔꯇꯤꯐꯤꯀꯦꯠ ꯐꯪꯂꯕ ꯂꯤꯂꯥꯅꯤ ꯂꯤꯂꯥ ꯏꯕ ꯗꯣꯛꯇꯔ ꯈꯥꯡꯒꯦꯝꯕꯝ ꯁꯃꯨꯉꯧ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ꯍꯤꯔꯣꯁꯤꯃꯥꯒꯤ ꯋꯥꯏꯅꯨ ꯄꯔꯦꯡ

0: ꯌꯥꯊꯪ ꯂꯩꯔꯤꯝꯅꯤꯅꯦ ꯑꯗꯨꯅ ꯏꯄꯥꯁꯨ ꯂꯥꯟ ꯆꯠꯂꯨꯏꯗꯅ ꯌꯨꯝꯗꯗꯤ ꯂꯩꯇꯦ ꯑꯗꯨꯅ ꯀꯔꯝꯍꯥꯏꯅ ꯅꯪꯕꯨ ꯄꯨꯗꯣꯔꯤ
1: ꯏꯕꯦꯝꯃ ꯂꯩꯕꯥꯛꯀꯤ ꯑꯥꯏꯟ ꯍꯥꯏꯕꯁꯦ ꯀꯟꯈ꯭ꯔꯄꯣꯠꯅꯤ ꯏꯟꯗ ꯂꯥꯛꯇꯒ ꯌꯥꯄꯣꯠꯇꯦ ꯅꯄꯥꯅ ꯂꯥꯟ ꯆꯠꯂꯤꯗꯣ ꯁꯦꯟꯁꯨ ꯑꯃꯠꯇ ꯐꯪ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ꯆꯠꯇꯕꯗꯤ
0: ꯌꯥꯗꯦ ꯑꯗꯨꯅꯤ
1: ꯃꯇꯝꯗꯨꯗ ꯅꯕꯨꯡ ꯃꯁꯥ ꯍꯦꯔꯣꯕꯨꯗꯤ ꯈꯔ ꯆꯥꯎꯔꯕꯅꯤꯅ ꯏꯃꯥꯗ ꯑꯗꯨ ꯍꯥꯛꯅ ꯌꯦꯠꯇ꯭ꯔꯦꯗ ꯑꯗꯨꯒꯅꯦ ꯅꯪ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ꯏꯃꯥꯅ ꯄꯣꯔꯒ ꯅꯨꯄꯥ ꯅꯍꯥꯁꯤꯡꯒꯤ ꯁꯝꯀꯣꯏ ꯃꯌꯥꯝ ꯑꯃ ꯀꯛꯏꯕꯅꯤꯗꯣ
2: ꯑꯦ ꯃꯤꯅꯗꯤ ꯂꯪꯅꯔꯛꯇ꯭ꯔꯣ ꯏꯃꯥ
1: ꯑꯗꯨꯕꯨꯗꯤ ꯈꯔ ꯇꯥꯁꯤꯟꯅꯗ ꯈꯔ ꯎꯁꯤꯟꯅꯗ ꯍꯥꯏꯗꯨꯅꯤ ꯍꯦꯟꯗ ꯍꯦꯟꯖꯤꯜꯂꯛꯑꯒꯅꯦ ꯅꯃꯥꯏꯁꯨꯅꯦ ꯀꯔꯥꯇꯤꯗ ꯕ꯭ꯂꯦꯛ ꯕꯦꯟꯅꯤꯀꯩꯅꯣ ꯅꯣꯡꯃꯗꯤꯅꯦ ꯃꯃꯤꯠ ꯆꯣꯏꯒꯦ ꯇꯧꯔꯛꯄ ꯅꯨꯄꯥ ꯑꯃ ꯑꯩꯅꯅꯦ ꯀꯥꯞꯇꯤꯅ ꯃꯅꯥꯗꯣ ꯆꯥꯞꯊꯠꯄ ꯃꯥꯁꯨ ꯚꯥꯞ ꯇꯥꯃꯥꯂꯦ ꯑꯌꯣ ꯐꯥꯎ ꯀꯩꯝ ꯍꯥꯏꯔꯛꯇꯦ
0: ꯁꯗꯥꯀꯣ ꯇꯥꯔꯦꯗꯅ ꯅꯃꯥꯅ ꯉꯥꯡꯉꯤꯁꯦ ꯑꯗꯨꯅꯅꯦ ꯅꯃꯥꯅ ꯃꯤꯍꯨꯟ ꯀꯥꯡꯕ ꯅꯨꯃꯤꯠꯇꯗꯤꯀꯣ ꯅꯣꯏꯁꯨ ꯈꯔ ꯊꯥꯞꯇꯛꯅ ꯈꯪꯉꯦꯗꯅ ꯑꯗꯨ ꯏꯆꯥꯅ ꯉꯁꯤ ꯎꯔꯛꯄ ꯃꯤꯌꯥꯖꯃꯥ ꯏꯊꯠꯀꯤ ꯃꯁꯛꯇꯨ ꯃꯍꯧꯁꯥꯒꯤ ꯐꯖꯕꯗꯣ ꯃꯗꯨ ꯌꯧꯗ꯭ꯔꯕꯅꯤ ꯀꯔꯤꯅ ꯂꯥꯟ ꯃꯅꯨꯡꯗ ꯃꯐꯝꯗꯨꯒꯤ ꯐꯖ ꯐꯖꯕ ꯍꯩꯀꯣꯜ ꯂꯩꯀꯣꯜ ꯂꯥꯏꯁꯪ ꯌꯥꯝ ꯃꯥꯡ ꯇꯥꯛꯈ꯭ꯔꯕꯖꯥꯅꯤ ꯍꯧꯖꯤꯛꯇ ꯅꯧꯅ ꯑꯃꯨꯛ ꯁꯦꯝꯒꯠꯂꯕꯅꯤ ꯅꯣꯏꯅ ꯉꯁꯤ ꯎꯔꯛꯏꯗꯣ
2: ꯄꯥꯕ ꯃꯤꯑꯣꯏꯕꯅ ꯂꯥꯟ ꯇꯧꯅꯔꯤꯁꯤ ꯀꯩꯒꯤꯅꯣ ꯃꯁꯤ ꯑꯩꯗꯤ ꯌꯥꯝ ꯁꯥꯎꯅꯤꯡꯉꯤꯕꯣ
0: ꯏꯆꯥꯅ ꯍꯥꯏꯔꯤꯕꯗꯣ ꯆꯨꯝꯃꯕꯅꯤ ꯂꯥꯟ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ꯑꯐꯕ ꯑꯃꯠꯇ ꯂꯩꯇꯦ ꯐꯠꯇꯕ ꯉꯥꯛꯇꯅꯤ ꯂꯥꯟ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ꯁꯤꯃꯥ ꯍꯥꯏꯔꯤꯕ ꯁꯍꯔꯁꯦ ꯃꯤꯒꯁꯤ ꯏꯔꯩ ꯂꯩꯇꯗꯅ ꯈꯨꯟꯇꯥꯛ ꯂꯥꯟꯁꯤꯕ ꯍꯥꯏꯕꯗꯣ ꯄꯨꯔꯥ ꯑꯣꯏꯔꯨꯔꯕꯅꯤ ꯑꯩꯈꯣꯏꯒꯤ ꯌꯨꯝꯁꯨ ꯕꯣꯝꯗ ꯊꯨꯒꯥꯏꯈ꯭ꯔꯤꯝꯅꯤꯗꯅ ꯑꯅꯧꯕ ꯑꯃ ꯀꯥꯕꯛ ꯀꯥꯕꯛ ꯁꯥꯔꯒ ꯑꯃꯨꯛ ꯂꯩꯅꯔꯤꯕꯁꯤꯅꯤꯗꯅ
2: ꯌꯥꯝ ꯐꯠꯇꯦꯀꯣ ꯄꯥꯕ
0: ꯌꯥꯝ ꯐꯠꯈꯤꯗ꯭ꯔꯕꯖꯥꯠ
1: ꯉꯁꯤꯗꯒꯤ ꯆꯍꯤ ꯇꯔꯥꯃꯨꯛ ꯁꯨꯔꯦ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ꯁꯤꯃꯥꯁꯤꯗ ꯑꯦꯇꯣꯝ ꯕꯣꯝ ꯇꯥꯈꯤꯕꯗꯣ ꯃꯇꯝꯗꯨꯗ ꯏꯆꯥꯗꯤ ꯆꯍꯤ ꯑꯅꯤꯃꯨꯛ ꯉꯥꯏꯔꯝꯃꯤ
0: ꯆꯍꯤ ꯑꯅꯤꯃꯨꯛ ꯑꯣꯏꯔꯝꯒꯅꯤ
1: ꯏꯪ 1995ꯒꯤ ꯑꯥꯒꯁꯀꯤ ꯇꯥꯡ 6 ꯅꯨꯃꯤꯠꯇꯨ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ꯜꯂꯨꯕꯗ ꯏꯃꯥꯗꯤꯅꯦ ꯇꯨꯁꯦ ꯈ꯭ꯌꯥꯎ ꯈ꯭ꯌꯥꯎ ꯆꯨꯡꯉꯤꯗ ꯅꯄꯥꯁꯨ ꯂꯥꯟ ꯆꯠꯈꯤꯕꯅꯤꯅ ꯌꯨꯝꯗ ꯂꯩꯇꯦꯗꯣ ꯅꯄꯥ ꯄꯣꯛꯄ ꯅꯕꯣꯛꯅꯤ ꯅꯪ ꯇꯥꯆꯧꯅꯤ ꯑꯩꯈꯣꯏ ꯃꯔꯤꯈꯛꯇꯅꯤ ꯌꯨꯝꯁꯤꯗ ꯂꯩꯔꯤꯕ
0: ꯃꯥꯅꯤ ꯃꯥꯅꯤ ꯃꯇꯝꯗꯣ
1: ꯑꯌꯨꯛꯀꯤ ꯄꯨꯡ 9:00 ꯇꯥꯔꯛꯄ ꯑꯗꯨꯋꯥꯏꯗꯅꯤ

0: ꯏꯃꯥ, ꯁꯥꯗꯥ ꯀꯣꯟꯅ ꯁ꯭ꯀꯨꯜ ꯀꯥꯔꯛꯇꯕ ꯐꯅꯌꯥꯝ ꯀꯨꯏꯔꯦ. ꯃꯥ ꯍꯣꯁꯄꯤꯇꯥꯜꯗ ꯂꯩ ꯍꯥꯏꯕꯗꯨꯗ ꯏꯕꯥꯅꯤ ꯂꯥꯛꯏꯅꯦ. ꯑꯗꯨ ꯅꯪ ꯀꯔꯤ ꯇꯧꯔꯤꯒꯦ?
1: ꯇꯨꯝꯗꯦꯗ.
2: ꯁꯗꯥꯀꯣ, ꯅꯍꯥ ꯀꯩꯗꯧꯅ ꯅꯥꯔꯤꯅꯣ? ꯅꯥꯕ ꯐꯔꯣ, ꯁ꯭ꯀꯨꯜ ꯀꯥꯔꯛꯑꯣ. ꯅꯪ ꯌꯥꯎꯗꯕꯁꯦ ꯑꯩꯈꯣ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ꯖꯥꯅꯁꯨ ꯍꯪꯉꯤ.
1: ꯏꯁꯥꯁꯥ,
0: ꯏꯃꯥ,
1: ꯅꯈꯣꯏ ꯁꯗꯥꯀꯣꯒ ꯉꯥꯏꯍꯥꯛꯇꯪ ꯂꯩꯃꯤꯟꯅꯔꯝꯃꯨꯀꯣ.
0: ꯍꯣꯏ ꯏꯃꯥ.
1: ꯏꯃꯥ ꯁ꯭ꯋꯥꯏ ꯐꯥꯎꯕ ꯆꯠꯊꯣꯛꯎꯒꯦ.
2: ꯍꯣꯏ ꯏꯃꯥ.
1: ꯏꯃꯥ ꯃꯥꯒꯤ ꯍꯤꯗꯥꯛꯁꯨ ꯂꯧꯔꯛꯀꯦꯀꯣ.
2: ꯍꯣꯏ, ꯌꯥꯅꯤ ꯏꯃꯥ.
3: ꯇꯣꯃꯤꯀꯣ,
0: ꯍꯥꯎꯒꯦ ꯍꯥꯏꯒꯦ?
3: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ꯍꯥꯏꯕꯁꯤ ꯅꯨꯡꯉꯥꯏꯕ꯭ꯔꯥ?
0: ꯈꯪꯗꯦ, ꯀꯔꯤ ꯍꯥꯏꯒꯗꯧꯔꯤꯅꯣ? ꯏꯍꯩ ꯍꯩꯅꯗꯦꯉꯣ.
3: ꯑꯩꯗꯤ ꯁ꯭ꯀꯨꯜ ꯌꯥꯝ ꯀꯥꯅꯤꯡꯉꯦ, ꯑꯗꯨꯕꯨ ꯀꯥꯕ ꯉꯝꯗ꯭ꯔꯦ. ꯀꯩꯗꯧꯉꯩ ꯀꯥ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ꯈꯪꯗꯦ.
0: ꯑꯁ, ꯑꯗꯨꯒꯤꯗꯤ ꯀꯩꯝꯇ ꯈꯜꯂꯨꯅꯣ. ꯅꯪ ꯌꯥꯝ ꯊꯨꯅ ꯅꯥꯕ ꯐꯔꯒ ꯁ꯭ꯀꯨꯜ ꯀꯥꯔꯗꯣꯏꯅꯤ ꯀꯩꯅꯣ?
3: ꯑꯋꯣꯏꯔꯣ?
0: ꯎꯝ,
3: ꯑꯗꯨꯑꯣꯏ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ꯀꯣ. ꯑꯗꯨꯕꯨ ꯇꯣꯃꯤꯀꯣ,
0: ꯀꯩꯒꯦ?
3: ꯑꯩꯁꯦ ꯇꯣꯝꯒꯤ ꯆꯩꯅꯥ ꯐꯪꯂꯕ꯭ꯔ ꯈꯪꯗꯦꯗ. ꯏꯃꯥꯈꯣꯏꯅꯁꯨ ꯍꯥꯏꯗꯤꯉꯣ.
0: ꯏꯁ, ꯑꯣꯏꯔꯝꯃꯣꯏꯗ. ꯍꯟꯗꯛꯅꯦ ꯌꯦꯅꯤꯡꯊꯥꯒꯤ ꯁ꯭ꯄꯣꯔꯠꯁꯇ ꯑꯩꯈꯣꯏꯅ ꯃꯥꯏꯊꯤꯕꯒꯤ ꯊꯋꯥꯏ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ꯒ ꯃꯤꯖꯦꯟ ꯆꯤꯡꯖꯥꯎ ꯀꯥꯔꯨꯕꯒꯤ ꯋꯥꯕꯒ ꯍꯛꯆꯥꯡ ꯆꯣꯛꯊꯕꯒ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ꯗ.
3: ꯈꯪꯗꯦ, ꯑꯗꯨꯅꯔꯥ? ꯇꯣꯃꯤ, ꯏꯂꯤꯃꯦꯟꯇ꯭ꯔꯤ ꯁ꯭ꯀꯨꯜ ꯑꯗꯨꯒ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ꯀꯅꯥ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 ꯑꯩꯗꯤ ꯖꯨꯅꯤꯌꯔ ꯁ꯭ꯀꯨꯜꯗ ꯃꯤꯡ ꯆꯜꯂꯕꯁꯨ ꯑꯃꯨꯛꯇ ꯀꯥꯕ ꯐꯪꯗ꯭ꯔꯤ.
0: ꯑꯦꯂꯤꯃꯦꯟꯇꯔꯤꯅ ꯌꯥꯝ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ꯌꯦ.
2: ꯑꯩꯁꯨ ꯑꯗꯨꯝꯅ ꯈꯜꯂꯦ.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ꯑꯁꯤꯗꯤ ꯌꯥꯝ ꯍꯩꯅꯗꯦꯗ.
3: ꯑꯦ, ꯑꯗꯨꯕꯨ ꯀꯩꯒꯤꯅꯣ? ꯏꯪꯂꯤꯁ ꯌꯥꯝ ꯂꯨꯕ꯭ꯔꯣ?
2: ꯑꯗꯨꯒꯤ ꯉꯥꯛꯇꯁꯨ ꯅꯠꯇꯦꯗ. ꯑꯗꯨꯕꯨ ꯀꯔꯤꯅꯣꯗꯤ ꯇꯧꯕ꯭ꯔꯤ
0: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ꯑꯁꯤꯗꯅꯦ? ꯑꯅꯧꯕ ꯏꯃꯥꯟꯅꯕꯤ ꯈꯔꯗꯤ ꯑꯗꯨꯝ ꯌꯥꯎꯏꯉꯣ.
3: ꯑꯦ, ꯑꯩꯈꯣꯏꯒ ꯑꯦꯂꯤꯃꯦꯟꯇ꯭ꯔꯤꯗ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ꯁꯤꯡꯗꯨ ꯅꯠꯇꯕ꯭ꯔꯥ?
0: ꯍꯣꯏ, ꯃꯈꯣꯏ ꯅꯠꯇꯅ ꯆꯤꯅꯥ, ꯑꯗꯩ ꯀꯣꯔꯤꯌꯥꯗ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ꯅꯧꯕꯁꯤꯡ ꯃꯌꯥꯝꯁꯨ ꯂꯥꯛꯑꯦ.
2: ꯁꯗꯥꯀꯣ, ꯑꯦꯂꯤꯃꯦꯟꯇ꯭ꯔꯤ ꯁ꯭ꯀꯨꯜꯗ ꯑꯩꯈꯣꯏꯅ ꯈꯨꯠꯊꯥꯡ ꯂꯝꯖꯦꯟ ꯆꯦꯟꯃꯤꯟꯅꯈꯤꯕꯗꯣ ꯅꯨꯡꯉꯥꯏꯇ꯭ꯔꯥ?
4: ꯅꯕꯨꯍꯤꯀꯣ, ꯆꯤꯡꯈꯠꯂꯣ ꯆꯤꯡꯈꯠꯂꯣ! ꯃꯩꯔꯥꯗꯣ ꯖꯤꯡꯖꯣꯗ ꯁꯤꯟꯅꯔꯣ, ꯖꯤꯡꯖꯣꯗ ꯃꯨꯄꯤꯔꯣ, ꯃꯩꯔꯥꯗꯣ ꯖꯤꯡꯖꯣꯗ! ꯑꯩꯈꯣꯏꯅ ꯊꯣꯏꯔꯦ, ꯑꯩꯈꯣꯏꯅ ꯊꯣꯏꯔꯦ, ꯅꯨꯡꯉꯥꯏꯖꯩ!
3: ꯅꯨꯡꯉꯥꯏꯕꯅꯤꯀꯣ ꯃꯇꯝꯗꯣ? ꯇꯣꯃꯤꯀꯣ, ꯑꯅꯧ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ꯑꯗꯨꯒ ꯁꯛ ꯈꯪꯅꯅꯤꯡꯉꯦ.
0: ꯑꯗꯨꯗꯤ ꯃꯈꯣꯏꯁꯨ ꯅꯣꯡꯃ ꯄꯨꯔꯛꯀꯦ.
2: ꯁꯗꯥꯀꯣ, ꯅꯪ ꯁ꯭ꯀꯨꯜ ꯊꯨꯅ ꯀꯥꯔꯛꯑꯣ, ꯑꯩꯈꯣꯏ ꯁꯥꯟꯅꯕꯒꯤ ꯄ꯭ꯔꯥꯛꯇꯤꯁ ꯍꯧꯔꯁꯦ.
0: ꯍꯧꯔꯁꯦ.
3: ꯅꯣꯕꯨꯍꯤꯀꯣ, ꯑꯩꯕꯨ ꯁ꯭ꯀꯨꯜ ꯑꯃꯨꯛ ꯀꯥꯕ ꯉꯝꯂꯛꯈꯤꯒꯗ꯭ꯔꯅꯦ.
2: ꯁꯗꯥꯀꯣ, ꯀꯩꯗꯧꯅ ꯉꯝꯂꯣꯏꯗꯣꯔꯤꯕꯅꯣ?
0: ꯅꯪꯒꯤ ꯑꯅꯥꯕ ꯊꯨꯅ ꯐꯅꯕ ꯍꯥꯏꯗꯨꯅ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ꯃꯤꯌꯥꯖꯤꯃꯥꯒꯤ ꯂꯥꯏꯁꯪꯗ ꯂꯥꯏ ꯈꯨꯔꯨꯝꯕ ꯆꯠꯀꯅꯤꯌꯦ. ꯑꯣꯖꯥ ꯅꯣꯡꯃꯔꯥꯅ ꯄꯨꯕꯤꯅꯤ ꯍꯥꯏꯉꯣ?
2: ꯍꯥꯏ
3: ꯑꯗꯨꯗꯤ ꯇꯣꯃꯤ, ꯑꯣꯖꯥꯗ ꯑꯩ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ꯏꯅ ꯇꯝꯕꯤꯌꯨꯀꯣ.
0: ꯁꯣꯏꯗꯅ ꯍꯥꯏꯒꯅꯤꯌꯦ.

0: ꯆꯧ ꯃꯇꯣꯝꯇꯅ ꯑꯄꯤꯛꯄ ꯏꯅꯥꯎꯅꯤꯗꯣ ꯁꯦꯟꯅꯕ ꯋꯥꯔꯝꯒꯅꯤ꯫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ꯅꯄꯥꯒ ꯊꯣꯛꯃꯤꯟꯅꯈ꯭ꯔꯒꯦꯀꯣ꯫
2: ꯂꯥ ꯂꯥ ꯂꯥ ꯂꯥ, ꯆꯠꯁꯤ ꯂꯥ ꯆꯠꯁꯤ ꯂꯥ ꯆꯠꯁꯤ ꯂꯥ, ꯀꯤꯌꯣ
1: ꯀꯤꯌꯣ ꯏꯃꯥ ꯏꯃꯥ ꯍꯜꯂꯒꯦꯀꯣ꯫ ꯅꯪ ꯂꯩ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ꯈꯔ ꯀꯣꯝꯊꯣꯛꯑꯦꯕꯦꯃ꯫
3: ꯏꯃꯥ, ꯑꯗꯨꯒꯤꯗꯤ ꯀꯔꯤꯝꯇ ꯈꯟꯕꯤꯔꯨꯅꯣ꯫
4: ꯆꯤꯆꯦꯒꯤ ꯌꯨꯀꯤ, ꯆꯤꯆꯦ ꯊꯥꯗꯣꯛꯑꯒ ꯆꯠꯄ ꯌꯥꯔꯣꯏ, ꯅꯪ ꯀꯗꯥꯏꯗꯅꯣ?
1: ꯁꯗꯥꯀꯣ, ꯅꯪ ꯉꯥꯏꯍꯥꯛ ꯂꯩꯔꯝꯃꯨ, ꯏꯆꯦ ꯁ꯭ꯋꯥꯏ ꯐꯥꯎꯕ ꯊꯣꯛꯑꯒꯅꯦ ꯀꯩꯗꯧꯕꯅꯣ ꯌꯦꯡꯈꯤꯒꯦ꯫
0: ꯍꯣꯁꯄꯤꯇꯥꯜꯁꯤꯗ ꯂꯩꯇꯕ ꯑꯃꯗꯤ ꯌꯥꯎꯔꯝꯂꯅꯤ, ꯀꯅꯥ ꯑꯣꯏꯔꯤꯒꯕ?
1: ꯁꯗꯥꯀꯣ,
0: ꯏꯆꯦ
1: ꯌꯨꯀꯤ ꯑꯣꯏꯔꯃꯥꯜꯂꯦ, ꯂꯩꯇ꯭ꯔꯦꯅ ꯍꯥꯏ꯫
0: ꯌꯨꯀꯤ ꯍꯥꯏꯕ ꯑꯩꯒꯨꯝꯕ ꯅꯨꯄꯤ ꯃꯆꯥꯗꯣ?
1: ꯃꯥꯅꯤ
0: ꯏꯆꯦ, ꯃꯍꯥꯛꯁꯨ ꯑꯩꯒ ꯂꯩꯅꯥ ꯃꯥꯟꯅꯕ ꯑꯣꯏꯔꯃꯥꯜꯂꯦꯀꯣ꯫
1: ꯏꯍꯦ ꯁꯗꯥꯀꯣ,
0: ꯏꯆꯦ
1: ꯌꯦꯡꯉꯣ, ꯅꯪ ꯉꯁꯤꯒꯤ ꯒꯨꯂꯤꯁꯦ ꯆꯥꯔꯝꯈꯤꯔꯣꯏ, ꯁꯦ ꯑꯃ ꯆꯥꯁꯤꯜꯂꯣ, ꯑꯗꯨꯒꯅꯦ ꯉꯍꯥꯛ ꯄꯣꯊꯥꯔꯣ, ꯄꯨꯡ ꯑꯍꯨꯝꯗ ꯏꯕꯥꯅꯤ ꯐꯣꯇꯣꯅ ꯃꯤꯟꯅꯗꯣꯏꯅꯤꯗꯅ꯫
0: ꯏꯆꯦ ꯌꯨꯀꯤ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ꯁꯦ, ꯃꯇꯝ ꯈꯔꯇ ꯑꯣꯏꯔꯕꯁꯨ ꯍꯣꯁꯄꯤꯇꯥꯜꯁꯤꯗ ꯑꯅꯥꯕ ꯃꯔꯨꯞ ꯑꯣꯏꯅ ꯂꯩꯃꯤꯟꯅꯔꯛꯄ ꯃꯍꯥ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ꯇ ꯌꯦꯡꯍꯧꯒꯦ ꯏꯆꯦ꯫
1: ꯆꯠꯀꯅꯨꯁꯤꯗ, ꯀꯩꯗꯧꯔꯨꯗꯣꯏꯅꯣ?
0: ꯏꯆꯦ ꯑꯩꯁꯨ ꯌꯨꯀꯤꯒꯤ ꯃꯔꯥꯏꯕ ꯑꯁꯨꯝ ꯑꯣꯏꯔꯅꯤꯀꯣ
1: ꯁꯗꯥꯀꯣ,
0: ꯏꯆꯦ
1: ꯏꯆꯦꯒꯤ ꯏꯕꯦꯝꯃ ꯁꯗꯥꯀꯣ।

0: ꯅꯪꯅ ꯆꯦꯒꯤ ꯋꯥꯏꯅꯨ ꯁꯥꯕꯗꯨꯕꯨ ꯃꯁꯤꯡ ꯀꯌꯥ ꯁꯨꯔꯒꯦ? ꯃꯆꯥꯛꯅ ꯀꯔꯤ ꯀꯔꯤ ꯋꯥꯠꯂꯤꯕ? ꯀꯔꯤ ꯀꯔꯤ ꯂꯩꯔꯛꯎꯒꯦ ꯏꯃꯥꯕꯣ?
1: ꯏꯃꯥ, ꯑꯩꯉꯣꯟꯗ ꯂꯩꯔꯤꯕ ꯃꯆꯥꯛꯁꯤꯡ ꯑꯁꯤꯅ ꯋꯥꯏꯅꯨ ꯂꯤꯁꯤꯡ ꯑꯃ ꯁꯥꯕ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ꯃꯥꯜꯂꯦ.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ꯑꯗꯨꯒ ꯏꯆꯦꯅꯁꯨ ꯆꯦ ꯌꯥꯝꯅ ꯄꯨꯔꯛꯑꯦ. ꯑꯗꯨꯕꯨ ꯑꯩ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ꯁꯥꯖꯤꯟꯕ ꯉꯝꯗꯦ, ꯌꯥꯝꯅ ꯋꯥꯏꯌꯦ ꯏꯃꯥ.
0: ꯕꯦꯃꯥ,
1: ꯃꯤꯠꯁꯨ ꯃꯁꯦꯡ ꯃꯔꯥꯡ ꯎꯔꯛꯑꯦ ꯏꯃꯥ.
0: ꯏꯆꯥꯁꯤꯗꯤꯅꯦ ꯄꯣꯊꯥ ꯄꯣꯊꯥ ꯁꯥꯕ ꯍꯥꯏꯗꯨꯅꯤ, ꯂꯦꯞꯄꯨ ꯂꯦꯞꯇ꯭ꯔꯕꯗꯤ ꯆꯦꯒꯤ ꯋꯥꯏꯅꯨ ꯂꯤꯁꯤꯡ ꯑꯃ ꯃꯔꯥꯏꯅ ꯁꯨꯔꯛꯀꯅꯤ, ꯀꯩꯁꯨ ꯈꯜꯂꯨꯅꯨꯗ ꯏꯆꯥꯁꯤꯗꯤ.
1: ꯏꯃꯥ, ꯑꯩ ꯆꯦꯒꯤ ꯋꯥꯏꯅꯨ ꯂꯤꯁꯤꯡ ꯑꯃ ꯁꯥꯕ ꯉꯝꯗꯧ ꯃꯥꯟꯗ꯭ꯔꯦꯗ
0: ꯕꯦꯃꯥ, ꯍꯥꯏꯌꯦꯗꯤ
2: ꯀꯔꯤꯒꯤ ꯉꯝꯃꯣꯏꯗꯣꯔꯤꯅꯣ? ꯍꯥ, ꯃꯤꯖꯦꯟ ꯆꯤꯡꯖꯥꯎ ꯃꯇꯣꯟ ꯂꯣꯝꯕ ꯐꯥꯎꯕ ꯄꯣꯊꯥꯗꯅ ꯂꯝꯖꯦꯟ ꯆꯦꯟꯈꯠꯄ ꯉꯝꯕꯤ ꯏꯆꯥꯅꯕꯨ ꯆꯦꯒꯤ ꯋꯥꯏꯅꯨ ꯂꯤꯁꯤꯡ ꯑꯃ ꯁꯥꯕ ꯀꯔꯤꯒꯤ ꯉꯝꯃꯣꯏꯗꯣꯔꯤꯅꯣ? ꯉꯝꯅꯤ, ꯏꯆꯥꯅ ꯁꯥꯗꯣꯔꯤ.
1: ꯄꯥꯕꯥ, ꯅꯨꯃꯤꯠꯇꯨꯗ ꯑꯣꯖꯥ ꯅꯣꯃꯨꯔꯥꯅ ꯆꯤꯡꯗꯣꯟꯗ ꯂꯦꯞꯂꯒ ꯆꯦꯟꯈꯠꯂꯛꯑꯣ ꯆꯦꯟꯈꯠꯂꯛꯑꯣ ꯍꯥꯏꯅ ꯂꯥꯎꯈꯤ. ꯑꯣꯖꯥꯒꯤ ꯈꯣꯜꯂꯥꯎꯅ ꯑꯩꯈꯣꯏꯒꯤ ꯄꯥꯡꯒꯜ ꯊꯧꯅꯥ ꯍꯥꯞꯇꯨꯅ ꯑꯋꯥꯕ ꯀꯥꯎꯈꯤ. ꯉꯁꯤꯁꯨ ꯅꯁꯥꯒꯤ ꯃꯤꯠꯁꯤꯗ ꯀꯅꯥꯅꯣ ꯑꯃꯅ ꯑꯋꯥꯡꯕ ꯃꯐꯝ ꯑꯃꯗꯒꯤ ꯀꯔꯛꯑꯣ ꯀꯔꯛꯑꯣ ꯍꯥꯏꯅ ꯍꯦꯛ ꯍꯦꯛ ꯀꯧꯕꯒꯨꯝ ꯎꯏꯌꯦ ꯄꯥꯕꯥ.
2: ꯏꯆꯥꯅ ꯑꯍꯤꯡ ꯑꯊꯦꯡꯕ ꯐꯥꯎꯕ ꯋꯥꯏꯅꯨ ꯁꯥꯕꯒꯤ ꯇꯨꯝꯁꯤꯠ ꯐꯥꯈꯤꯗꯕꯗꯨꯗ ꯃꯤꯠꯇ ꯃꯁꯦꯟ ꯃꯔꯥꯡ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ꯝꯃꯅꯤꯗ. ꯑꯩ ꯏꯕꯨꯡꯉꯣ, ꯅꯣꯕꯨ ꯍꯦꯛꯀꯣ
3: ꯄꯥꯕ,
2: ꯅꯪꯒꯤ ꯃꯔꯨꯞꯀꯤ ꯆꯦꯒꯤ ꯋꯥꯏꯅꯨꯁꯤ ꯃꯁꯤꯡꯗꯤ ꯀꯌꯥꯗꯤ ꯁꯨꯔꯦ?
3: ꯄꯥꯕ, ꯇꯣꯃꯤꯕꯥꯅꯤ ꯉꯁꯥꯏꯗꯒꯤ ꯃꯁꯤꯡ ꯊꯤꯔꯝꯃꯤꯅꯦ, ꯋꯥꯏꯅꯨ ꯄꯨꯟꯅ ꯆꯥꯇ꯭ꯔꯨꯛ ꯅꯤꯐꯨꯃꯔꯤ ꯁꯨꯔꯦ.
2: ꯆꯥꯇ꯭ꯔꯨꯛ ꯅꯤꯐꯨꯃꯔꯤ? ꯑꯗꯨꯗꯤ ꯐꯅ ꯌꯥꯝꯅ ꯋꯥꯠꯂꯤꯅꯦꯀꯣ.
0: ꯏꯃꯥꯏ ꯄꯦꯃꯥ, ꯑꯗꯨꯈꯛ ꯁꯥꯕꯕꯨ ꯀꯌꯥꯝ ꯀꯨꯏꯅꯤ ꯍꯥꯏꯒꯦ? ꯌꯦꯡꯉꯨ, ꯉꯁꯤ ꯅꯤꯅꯤ ꯍꯨꯝꯅꯤꯗꯒꯤ ꯏꯆꯥꯅ ꯁꯥꯔꯛꯄꯅꯤ, ꯉꯁꯤꯗꯤ ꯆꯥꯇ꯭ꯔꯨꯛ ꯍꯦꯜꯂꯦ. ꯍꯌꯦꯡ ꯐꯥꯎꯕꯗ ꯂꯤ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ꯁꯨꯔꯅꯤ. ꯋꯥꯏꯅꯨꯁꯤꯡꯗꯣ ꯂꯥꯏꯗ ꯀꯠꯇꯨꯅ ꯏꯆꯥꯒꯤ ꯑꯅꯥꯕ ꯐꯔꯅꯤ, ꯑꯗꯨꯗꯒꯤꯗꯤ ꯏꯆꯥ ꯁ꯭ꯀꯨꯜ ꯀꯥꯔꯅꯤ,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ꯁꯨ
4: ꯁꯦꯗꯥꯀꯣ,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ꯝꯒꯤ ꯁ꯭ꯄꯣꯔꯠ ꯇꯧꯔꯅꯤ ꯍꯥꯏꯌꯦ, ꯅꯪ ꯁ꯭ꯄꯣꯔꯠ ꯌꯥꯎꯗꯕ ꯌꯥꯗꯕꯅꯤꯀꯣ?
1: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ꯍꯥꯏꯒꯦ?
4: ꯑꯣꯛꯇꯣꯕꯔꯗ ꯇꯧꯒꯅꯤ ꯍꯥꯏ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ꯌꯩꯊꯣꯛꯑꯦ, ꯅꯕꯦꯝꯕꯔꯒꯤ ꯑꯔꯣꯏꯕ ꯆꯌꯣꯜꯗ ꯇꯧꯒꯅꯤ ꯍꯥꯏꯕꯅꯦ.
1: ꯑꯁ, ꯑꯩ ꯉꯝꯗꯧ ꯃꯥꯟꯗ꯭ꯔꯦꯗ.
0: ꯉꯝꯅꯤꯗ, ꯏꯆꯥ ꯉꯝꯅꯤ.
5: ꯁꯗꯥ, ꯀꯩꯒꯤꯅꯣ ꯅꯪꯅ ꯄꯨꯛꯅꯤꯡ ꯑꯗꯨꯝ ꯁꯣꯟꯊꯔꯤꯕ? ꯏꯆꯦꯅ ꯍꯥꯏꯕ ꯊꯥꯖꯧꯑꯣ, ꯅꯍꯥꯛ ꯁꯣꯏꯗꯅ ꯅꯥꯕ ꯐꯔꯅꯤ, ꯁ꯭ꯄꯣꯔꯠꯁ ꯌꯥꯎꯕ ꯉꯝꯂꯅꯤꯌꯦ.
1: ꯏꯆꯦ,
5: ꯁꯗꯥ,
1: ꯑꯩ ꯂꯥꯏꯌꯦꯡꯕꯗ ꯏꯄꯥ ꯏꯃꯥꯒꯤ ꯃꯔꯜ ꯂꯣꯏ ꯃꯥꯡꯍꯜꯂꯦ.
2: ꯑꯩꯁꯤ
1: ꯌꯥꯝ ꯐꯠꯇꯕ ꯃꯤꯅꯤꯀꯣ
0: ꯏꯃꯥꯒꯤ ꯍꯥꯏꯕ, ꯑꯗꯨꯝꯅ ꯈꯟꯕ
2: ꯍꯧꯅꯗꯤ
0: ꯑꯩꯈꯣꯏꯒꯤꯗꯤ ꯏꯆꯥ ꯅꯥꯕ ꯐꯔꯒ ꯂꯣꯏꯔꯦ.
1: ꯄꯥꯕ, ꯂꯥꯟ ꯄꯥꯝꯕ ꯃꯤꯑꯣꯏꯕꯁꯤꯡꯁꯦ ꯌꯥꯝ ꯐꯠꯇꯦꯀꯣ ꯄꯥꯕ.
2: ꯐꯠꯇꯦ, ꯌꯥꯝ ꯐꯠꯇꯦ, ꯌꯥꯝ ꯐꯠꯇꯦ. ꯃꯈꯣꯏꯅ ꯑꯁꯨꯛ ꯀꯔꯝ ꯆꯥꯎꯔꯤ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ꯂꯥꯟ ꯑꯁꯨꯛ ꯄꯥꯝꯃꯤꯕꯁꯤꯕꯨ ꯀꯔꯤꯒꯤꯅꯣ?
0: ꯃꯈꯣꯏꯅ ꯈꯠꯅꯔꯒ, ꯃꯈꯣꯏꯅ ꯂꯥꯟ ꯇꯧꯅꯔꯒ, ꯃꯗꯨꯒꯤ ꯃꯩꯁꯥ ꯃꯩꯈꯨꯅ ꯏꯔꯥ ꯂꯩꯖꯗ꯭ꯔꯕ ꯏꯃꯥ ꯏꯆꯥ ꯑꯩꯈꯣꯏꯅ ꯐꯪꯂꯤ, ꯀꯜꯂꯕ ꯑꯦꯇꯣꯝ ꯕꯣꯝꯒꯤ ꯃꯁꯦꯛ ꯃꯉꯥꯅ ꯅꯧꯖꯔꯤꯕ ꯏꯆꯥꯒꯤ ꯁꯤꯡꯂꯤ ꯅꯥꯎꯔꯤꯗ ꯃꯩꯔꯤ ꯊꯣꯛꯇꯅ ꯆꯥꯜꯂꯤ. ꯅꯪꯅ ꯏꯆꯥ ꯁꯗꯥꯀꯣꯒꯤ ꯃꯐꯝꯗ ꯄꯤꯔꯤꯕ ꯆꯩꯔꯥꯛꯁꯤꯕꯨ ꯀꯔꯤꯅꯣ? ꯀꯔꯤꯅꯣ ꯁꯤꯕꯣ?
1: ꯏꯃꯥ, ꯑꯩꯅ ꯉꯁꯤ ꯐꯪꯂꯤꯕ ꯆꯩꯅꯥꯁꯤꯗꯤ ꯏꯁꯣꯔꯒꯤ ꯆꯩꯔꯥꯛ ꯅꯠꯇꯦ ꯏꯃꯥ.
0: ꯆꯨꯝꯃꯤ, ꯆꯨꯝꯃꯤ ꯏꯆꯥꯅ ꯍꯥꯏꯕ,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ꯁꯛꯇꯤꯇꯕꯨ ꯄꯥꯝꯕ, ꯑꯆꯥꯎꯔꯝ ꯄꯥꯝꯕ ꯃꯤꯑꯣꯏꯕꯒꯤ ꯈꯨꯖꯤꯟ ꯊꯧꯔꯥꯡ, ꯂꯥꯟ ꯍꯥꯏꯕꯗꯨꯒꯤ ꯃꯍꯩꯅꯤ
2: ꯃꯥꯅꯤ.
0: ꯃꯈꯣꯏꯒꯤ ꯐꯠꯇꯕ ꯊꯕꯛ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ꯂꯥꯡꯉꯤꯕꯅꯦ.
2: ꯃꯥꯅꯤ,
0: ꯃꯩꯁꯥ ꯂꯥꯡꯉꯤ
2: ꯃꯥꯅꯤ. ꯍꯦ ꯑꯃꯦꯔꯤꯀꯥ,
0: ꯄꯥꯕ,
2: ꯅꯈꯣꯏꯅ ꯍꯤꯔꯣꯁꯤꯃꯥꯒꯤ ꯂꯩꯃꯥꯏ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ꯒꯨꯍꯥꯇꯤ ꯕꯁ ꯁꯔꯚꯤꯁ ꯍꯧꯔꯕꯅꯤ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ꯟ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ꯁꯦꯜ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ꯝꯕ ꯑꯗꯨ ꯈꯔꯃꯈꯩꯗꯤ ꯁꯥꯐꯔꯒ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ꯒ ꯃꯄꯥꯜꯗ ꯁꯥꯕ ꯃꯦꯀꯅꯥꯏꯁ ꯔꯣꯇꯔꯤ ꯄꯥꯔꯀꯤ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ꯁꯪꯒꯥ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ꯝꯐꯨꯗ ꯇꯧ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ꯃꯊꯪ ꯊꯥꯒꯤ ꯃꯉꯥ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ꯀꯨꯜ ꯑꯣꯖꯥ 98ꯗ ꯅꯦꯁꯅꯦꯜ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ꯈꯨꯠꯁꯤꯟꯅꯔ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ꯏꯝꯐꯥꯜ ꯒꯨꯍꯥꯇꯤ ꯕꯁ ꯁꯔꯚꯤꯁ ꯆꯥꯡ ꯅꯥꯏꯅ ꯂꯩꯔꯒꯅꯤ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ꯋꯥꯕ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ꯁꯥꯏꯟꯁ ꯂꯦꯕꯣꯔꯦꯇꯔꯤ ꯀ꯭ꯂꯥꯁꯔꯨꯝ ꯑꯃꯗꯤ ꯇꯣꯏꯂꯦꯠ ꯁꯪꯒꯥ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ꯌꯥꯝ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ꯄꯥꯟ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ꯁꯦꯜ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ꯝꯕ ꯑꯗꯨ ꯏꯝꯐꯥꯜ ꯒꯨꯍꯥꯇꯤ ꯕꯁ ꯁꯔꯚꯤꯁ ꯍꯧꯔꯕꯅꯤꯅ ꯈꯔꯃꯈꯩꯗꯤ ꯁꯥꯐꯔꯒꯅꯤ ꯃꯥꯡ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ꯁꯤꯡꯁꯨ ꯍꯥꯟꯅꯒꯤ ꯐꯤꯕꯝꯗꯒꯤ ꯇꯞꯅ ꯇꯞꯅ ꯐꯒꯠꯂꯛꯇꯨꯅ ꯑꯐ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ꯋꯥꯡꯈꯠꯂ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ꯀꯅꯥꯒꯨꯝꯕ ꯇꯉꯥꯏ ꯐꯗꯕ ꯑꯅꯥꯕ ꯂꯥꯏꯌꯦꯡꯕ ꯆꯠꯀꯗꯧꯕ ꯁ꯭ꯀꯨꯜ ꯑꯉꯥꯡꯁꯤꯡ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ꯄ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ꯋꯥꯕ ꯄꯣꯠ ꯑꯣꯏꯕꯗꯨꯃ ꯉꯔꯥꯡꯗꯒꯤ ꯕꯁ ꯊꯥꯔꯦ ꯉꯁꯤꯁꯨ ꯊꯥꯏ ꯆꯥꯡ ꯅꯥꯏꯅ ꯕꯁ ꯊꯥꯔꯅꯤ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 ꯐꯒꯠ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ꯆꯧꯕ ꯆꯦꯂꯦꯟꯖ ꯑꯃ ꯑꯣꯏꯕꯝ ꯊꯣꯛꯏ ꯍꯣꯏ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ꯠꯇꯕ ꯃꯌꯥꯝꯗꯨ ꯑꯩꯈꯣꯏ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ꯁꯦꯝꯕ ꯉꯝꯍꯧꯗꯕ ꯀꯌꯥꯁꯨ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ꯑꯋꯥꯠ ꯑꯄꯥ ꯀꯌꯥ ꯂꯩꯔꯒꯁꯨ ꯑꯩ ꯇꯥꯟꯅꯔꯒ ꯃꯇꯦꯡ ꯄꯥꯡꯖꯒꯦ
0: ꯊꯧꯔꯝ ꯑꯗꯨꯗ MLA ꯎꯁꯝ ꯗꯦꯕꯦꯟ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ꯟꯖꯦꯂꯤꯟ ꯔꯣꯅꯤ ꯔꯦꯅꯤꯇꯥ ꯁ꯭ꯀꯨꯜ ꯑꯗꯨꯒꯤ ꯑꯣꯖꯥ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ꯏꯝꯐꯥꯜꯒꯤ ꯅꯥꯒ ꯃꯄꯥꯜꯗ ꯁꯥꯕ ꯃꯦꯀꯅꯥꯏꯁ ꯔꯣꯇꯔꯤ ꯄꯥꯔꯀꯤ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ꯁꯪꯒꯥꯈ꯭ꯔꯦ ꯏꯝꯐꯥꯜ ꯁ꯭ꯃꯥꯔꯠ ꯁꯤꯇꯤ ꯂꯤꯃꯤꯇꯦꯠꯅ ꯁꯤꯟꯗꯨꯅ ꯅꯥꯒ ꯃꯄꯥꯜ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ꯁꯤꯗ ꯈꯨꯃꯨꯛꯆꯨꯡ ꯖꯣꯏꯀꯤꯁꯟ ꯁꯤꯡ MLA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ꯁ꯭ꯃꯥꯔꯠ ꯁꯤꯇꯤ ꯂꯤꯃꯤꯇꯦꯠꯀꯤ ꯆꯤꯌꯥꯔꯃꯦꯟꯁꯨ ꯑꯣꯏꯔꯤꯕ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ꯌꯦꯜ ꯁꯔꯨꯛ ꯌꯥꯔꯤ ꯃꯦꯀꯅꯥꯏꯁ ꯄꯥꯔꯀꯤꯡ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ꯏꯝꯐꯥꯜ ꯁ꯭ꯃꯥꯔꯠ ꯁꯤꯇꯤ ꯂꯤꯃꯤꯇꯦꯠꯀꯤ CEO TH ꯍꯔꯤꯀꯨꯃꯥꯔ ꯁꯤꯡꯅ ꯍꯥꯏ
2: ꯏꯝꯐꯥꯜ ꯁꯤꯇꯤꯒꯤ ꯂꯩꯔꯤꯕ ꯀꯟꯖꯦꯁꯟꯁꯤꯗ ꯑꯗꯒꯤ ꯌꯥꯝꯅ ꯁ꯭ꯄꯦꯁꯀꯤ ꯀꯟꯁꯇ꯭ꯔꯦꯟ ꯂꯩꯕ ꯃꯐꯝꯁꯤꯗ ꯁꯤꯒꯨꯝꯕ ꯁꯤꯁꯇꯦꯝꯁꯤꯅ ꯂꯝ ꯌꯥꯝ ꯀꯟꯗꯅ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ꯁꯤꯒꯤ ꯉꯁꯤꯒꯤ ꯇꯥꯋꯔ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ꯕꯁꯤ ꯇꯥꯋꯔ ꯑꯍꯨꯝ ꯑꯃꯅ ꯐꯣꯔ ꯍ꯭ꯋꯤꯂꯔ ꯄꯥꯔꯀꯤꯡ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ꯝꯗ ꯈꯥꯔꯣꯝꯗ ꯊꯪꯉꯤꯕ ꯇꯥꯋꯔꯁꯤꯅ ꯇꯨ ꯍ꯭ꯋꯤꯂꯔꯁꯀꯤꯅꯤ ꯍꯥꯏꯔꯤꯕ ꯐꯣꯔ ꯍ꯭ꯋꯤꯂꯔꯁꯀꯤ ꯇꯥꯋꯔ ꯑꯍꯨꯝꯁꯤꯅ ꯀꯜꯂꯤꯕ ꯂꯝꯁꯤ ꯆꯧꯔꯥꯛꯅ ꯑꯩꯈꯣꯏꯒꯤ ꯐꯣꯔ ꯍ꯭ꯋꯤꯂꯔꯒꯤ ꯄꯥꯔꯀꯤꯡ ꯑꯩꯠ ꯚꯦꯍꯤꯀꯜꯁꯀꯤ ꯁ꯭ꯄꯦ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ꯠ ꯚꯦꯍꯤꯀꯜ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 ꯑꯦꯀꯣꯃꯣꯗꯦꯠ ꯇꯧꯗꯣꯏꯁꯤ 42 ꯐꯣꯔ ꯍ꯭ꯋꯤꯂꯔꯁꯀꯤ ꯑꯦꯀꯣꯃꯣꯗꯦꯁꯟꯁꯦ ꯄ꯭ꯔꯣꯚꯥꯏꯗ ꯇꯧꯗꯣꯏꯁꯦ ꯑꯗꯨꯒ ꯊꯪꯅꯔꯤꯕ ꯇꯨ ꯍ꯭ꯋꯤꯂꯔꯁꯤꯅ ꯑꯩꯈꯣꯏ 70 ꯑꯣꯐꯤꯁꯤꯌꯦꯜ
0: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ꯉꯁꯤ ꯑꯌꯨꯛ ꯃꯥꯜ ꯄꯨꯕ ꯒꯥꯔꯤ 150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ꯛꯈ꯭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ꯁ꯭ꯋꯖꯤꯠꯅ ꯍꯥꯏ ꯉꯁꯤ ꯊꯣꯛ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LPG ꯄꯨꯕ 94, ꯄꯦꯇ꯭ꯔꯣꯜ 93, ꯗꯤꯖꯜ 0,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ꯄꯨꯕ 8, ꯌꯦꯟꯒꯤ ꯃꯆꯤꯟꯖꯥꯛ ꯄꯨꯕ 6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ꯍꯥꯏꯔꯤ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ꯒ ꯕꯤ.ꯖꯦ.ꯄꯤ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ꯀꯤ ꯋꯥꯉꯥꯡꯂꯣꯏ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ꯁ꯭ꯋꯤꯅꯤꯒ ꯉꯔꯥꯡ ꯅꯩ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ꯡꯊꯥꯡꯁꯤꯡ ꯂꯧꯈꯠꯅꯕ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ꯑꯁ꯭ꯋꯤꯅꯤ ꯀꯨꯃꯥꯔꯅ ꯍꯥꯏ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ꯃꯥꯡ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ꯃꯗꯤ MSME ꯁꯤꯡ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ꯈꯣꯏ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ꯑꯄꯟꯕ ꯀꯌꯥ ꯄꯤ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ꯄꯤ

ꯅꯕ ꯁꯤꯔꯤ ꯑꯁ꯭ꯋꯤꯅꯤꯅ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ꯗ ꯇꯛꯁꯤꯜꯂꯝꯈꯤ ꯍꯥꯏꯔꯤ ꯁꯤꯔꯤ ꯑꯁ꯭ꯋꯤꯅꯤꯅ ꯍꯥꯏ ꯔꯥꯖ꯭ꯌꯁꯤꯒꯤ ꯌꯦꯜꯂꯣꯃꯤꯁꯤꯡꯕꯨ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 NRC ꯇꯧꯕ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ꯂꯝꯈꯤ ꯑꯁꯇꯂꯛꯁꯃꯤ ꯗꯔꯁꯟ ꯌꯨꯠ ꯑꯦꯛꯆꯦꯟꯁ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ꯖꯒꯣꯏ ꯏꯁꯩ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ꯅꯨꯡꯊꯤꯜ ꯏꯝꯐꯥꯜꯒꯤ ꯖꯦ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NIT ꯑꯃꯁꯨꯡ ꯖꯦ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ꯅ ꯄꯨꯟꯅ ꯁꯤꯟ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ꯖꯦ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ꯑꯥꯔꯇꯤꯁ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ꯖꯒꯣꯏ ꯏꯁꯩꯒꯤ ꯄꯔꯐꯣꯃꯦꯟꯁꯁꯤꯡ ꯎꯠꯀꯅꯤ ꯊꯧꯔꯝ ꯑꯁꯤ ꯀꯜꯆꯔꯦꯜ ꯑꯦꯛꯆꯦꯟꯁ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ꯑꯃꯁꯨꯡ ꯖꯥꯇꯤ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ꯑꯃ ꯁꯥꯒꯠ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ꯗꯦꯜꯂꯤ ꯄꯟꯖꯥꯕ ꯍꯔꯤꯌꯥꯅꯥ ꯆꯥꯟꯗꯤꯒꯔ ꯕꯤꯍꯥꯔ ꯁꯠꯇꯤꯁꯒꯔ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ꯖꯃꯨ ꯀꯥꯁꯃꯤꯔ ꯂꯗꯥꯛ ꯎꯔꯤꯁꯥ ꯎꯠꯇꯔꯈꯥꯟ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ꯁꯕ ꯍꯤꯃꯥꯂꯌꯥꯒꯤ ꯁꯔꯨꯛꯁꯤꯡꯗꯁꯨ ꯍꯥ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 ꯃꯥꯌꯣꯛꯅꯔꯕ ꯌꯥꯏ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ꯔꯨꯅꯥꯆꯜ ꯐ꯭ꯔꯟꯇꯤꯌꯔ ꯍꯥꯏꯋꯦꯒꯤ ꯀꯤꯂꯣꯃꯤꯇꯔ 2,39 ꯂꯣꯝ ꯁꯥꯡꯕ ꯂꯝꯕꯤ ꯁꯦꯝꯅꯕꯒꯤ ꯄ꯭ꯔꯣꯖꯦꯛ 5ꯒꯤ ꯂꯨꯄꯥ ꯀꯣꯇꯤ 2,500,000,000,000,000 ꯀꯥꯏꯊꯣꯛꯈ꯭ꯔꯦ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ꯃꯁꯨꯡ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ꯄ꯭ꯔꯣꯖꯦꯛ 5 ꯑꯗꯨ ꯑꯌꯥꯕ ꯄꯤꯕꯒꯤ ꯆꯦꯔꯣꯜ ꯁꯤꯒꯜ ꯏꯟꯗꯤꯌꯥ ꯂꯤꯃꯤꯇꯦꯗꯅ ꯂꯨꯆꯤꯡꯕ ꯖꯣꯏꯟ ꯚꯦꯟꯆꯔꯁꯤꯡꯗ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ꯞꯄꯔ ꯁꯨꯕꯥꯟꯁ꯭ꯔꯤ ꯑꯃꯁꯨꯡ ꯋꯦꯁ ꯁꯤꯌꯥꯡ ꯖꯤꯂꯥꯁꯤꯡꯒꯤ ꯍꯥꯏꯋꯦꯗ ꯂꯩꯕ ꯁꯔꯂꯤꯍꯨꯔꯤ ꯍꯨꯔꯤꯇꯂꯤꯌꯥ ꯑꯃꯁꯨꯡ ꯚꯥꯜꯃꯤꯒꯤꯡ ꯁꯔꯨꯛꯁꯤꯡꯗ ꯏꯟꯇꯔꯃꯤꯗꯤꯌꯦꯠ ꯂꯦꯟ ꯔꯣꯗ ꯁꯦꯝꯒꯠꯄ ꯌꯥꯎꯔꯤ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ꯒ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ꯜꯍꯥꯗ ꯖꯣꯁꯤꯒ ꯉꯔꯥꯡ ꯅꯩ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ꯁꯤꯛꯁ꯭ꯌꯥ ꯄꯨꯗꯦꯟ ꯁꯤꯚꯤꯜ ꯁꯄ꯭ꯂꯥꯏ ꯑꯃꯁꯨꯡ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ꯍꯥꯏ ꯎꯅꯕ ꯑꯗꯨ ꯃꯍꯩ ꯌꯥꯝꯕ ꯑꯣꯏꯈꯤ ꯁ꯭ꯔꯤ ꯖꯣꯁꯤꯅ ꯑꯁꯥꯝ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ꯃꯈꯥ ꯇꯥꯕ ꯇꯦꯡꯕꯥꯡ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ꯄꯤꯔꯛꯈꯤ ꯃꯥꯡꯅ ꯍꯥꯏ ꯑꯁꯥꯝꯗ ꯁꯃꯒ꯭ꯔ ꯁꯤꯛꯁ꯭ꯌꯥ ꯆꯠꯅꯍꯟꯕ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ꯑꯃ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ꯅꯕ ꯄꯤꯕ ꯌꯥꯕ ꯇꯦꯡꯕꯥꯡꯁꯤꯡ ꯄꯤꯔꯒ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ꯗ ꯃꯇꯝ ꯆꯥꯅ ꯊꯥꯒꯤ ꯇꯣꯂꯣꯞ ꯄꯤꯕ ꯑꯃꯗꯤ ꯁ꯭ꯀꯨꯜ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ꯅꯕ ꯊꯧꯔꯥꯡꯁꯤꯡꯁꯨ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ꯝꯐꯨꯗ ꯇꯧ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ꯒꯤ ꯁꯔꯀꯥꯔ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ꯅꯤ ꯃꯥꯡ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ꯊꯧꯁꯤꯜꯁꯤꯡ ꯑꯁꯤ ꯃꯤꯌꯥꯝ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ꯒ꯭ꯔꯣꯠ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ꯅꯤ ꯅꯩ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ꯏꯀꯣꯅꯣꯃꯤꯛ ꯇꯥꯏꯝꯁ ꯋꯥꯔꯜ ꯂꯤꯗꯔꯁ ꯐꯣ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ꯊꯥꯛꯇ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 ꯃꯄꯨꯡ ꯑꯣꯏ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ꯒ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ꯅ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ꯕ ꯔꯣꯗ ꯃꯦꯞ ꯑꯃ ꯁꯦꯝꯂꯦ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ꯡꯒꯤ ꯐꯤꯕꯝ ꯑꯁꯣꯏ ꯑꯉꯥꯝ ꯂꯩꯍꯟꯗꯅꯕ ꯊꯧꯁꯤꯜ ꯁꯦꯝꯕꯒꯤ ꯊꯥꯛꯇ ꯚꯥꯔꯠꯅ ꯃꯊꯪ ꯃꯤꯔꯣꯜꯒꯤ ꯈꯜꯂꯒ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ꯒꯤ ꯁꯔꯀꯥꯔꯅ ꯇꯧꯔꯤꯕꯁꯤ ꯏꯆꯝ ꯆꯝꯅ ꯆꯠꯅꯕ ꯀꯥꯡꯂꯣꯟ ꯍꯣꯡꯗꯣꯛꯄ ꯈꯛ ꯅꯠꯇꯦ ꯃꯗꯨꯒꯤ ꯃꯔꯨꯝꯗ ꯂꯩ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ꯄꯨꯝꯅꯃꯛ ꯍꯣꯡꯗꯣꯛꯄ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ꯃꯊꯪ ꯊꯥꯒꯤ 5ꯗ ꯅꯩ ꯗꯦꯜꯂꯤꯒꯤ ꯕꯤꯒ꯭ꯌꯥꯟ ꯚꯥꯕꯟꯗ ꯁ꯭ꯀꯨꯜ ꯑꯣꯖꯥ 98ꯗ ꯅꯦꯁꯅꯦꯜ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ꯈꯨꯠꯁꯤꯟꯅꯔꯒꯅꯤ ꯁꯤꯛꯁ꯭ꯌꯥ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ꯁ꯭ꯀꯨꯜ ꯑꯣꯖꯥꯁꯤꯡ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ꯟ ꯂꯤꯇꯔꯦꯁꯤꯅ ꯇꯥꯡꯀꯛ ꯑꯍꯨꯝ ꯊꯣꯛꯅ ꯖꯤꯂꯥ, ꯔꯥꯖ꯭ꯌ ꯑꯃꯁꯨꯡ ꯖꯥꯇꯤꯒꯤ ꯊꯥꯛꯇ ꯈꯟꯒꯠꯄ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ꯁ꯭ꯀꯨꯜ ꯑꯣꯖꯥ 98 ꯑꯗꯨ ꯔꯥꯖ꯭ꯌ 17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8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6ꯇꯒꯤ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ꯑꯣꯖꯥ 98 ꯑꯁꯤꯒꯤ ꯃꯅꯨꯡꯗ 26ꯅ ꯅꯨꯄꯥꯅꯤ 22ꯅ ꯅꯨꯄꯤꯅꯤ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ꯌꯨꯠ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ꯕꯤꯁꯥꯈꯥꯄꯠꯇꯅꯝꯗ ꯍꯧꯔꯒꯅꯤ ꯉꯁꯤ ꯑꯍꯥꯟꯕ ꯅꯨꯃꯤꯠꯇ ꯕ꯭ꯔꯤꯛꯁ ꯌꯨꯠ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ꯌꯦꯡꯅ ꯕ꯭ꯔꯤꯛꯁ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ꯉꯁꯤꯗꯒꯤ ꯍꯧꯒꯗꯧꯔꯤꯕ ꯕ꯭ꯔꯤꯛꯁ ꯌꯨꯠ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ꯔꯛꯁꯥ ꯈꯔꯁꯦ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ꯌꯨꯠ ꯃꯤꯅꯤꯁꯇꯔꯁꯤꯡꯅ ꯅꯍꯥꯁꯤꯡꯒꯤ ꯃꯍꯩ ꯃꯁꯤꯡ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ꯃꯁꯥ ꯃꯎ ꯐꯅ ꯂꯩꯍꯟꯅꯕꯒꯤ 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ꯒꯅꯤ ꯁ꯭ꯄꯣꯔꯠꯁ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ꯌꯨ ꯀꯦ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ꯑꯥꯔꯝ ꯐꯣꯔꯁꯦꯁ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ꯍꯦꯟ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ꯌꯥꯅꯈ꯭ꯔꯦ ꯂꯩꯕꯥꯛ ꯑꯅꯤꯅ ꯄꯨꯟꯅ ꯇ꯭ꯔꯦꯅꯤꯡ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ꯃꯗꯤ ꯀꯦꯄꯥꯁꯤꯇꯤ ꯕꯤꯜꯗꯤ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ꯇꯧꯃꯤꯟꯅꯅꯕ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ꯉꯔꯥꯡ ꯅꯩ ꯗꯦꯜꯂꯤꯗ ꯈꯟꯅꯈ꯭ꯔꯦ ꯗꯤꯐꯦꯟꯁ ꯁꯦꯀ꯭ꯔꯦꯇꯔꯤ ꯔꯥꯖꯦꯁ ꯀꯨꯃꯥꯔ ꯁꯤꯡꯅ 25 ꯁꯨꯕ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ꯌꯨ ꯀꯦꯒꯤ ꯗꯤꯐꯦꯟꯁ ꯀꯟꯁꯜꯇꯦꯇꯤꯞ ꯒ꯭ꯔꯨꯞꯀꯤ ꯃꯤꯐꯝꯗ ꯌꯨ ꯀꯦꯒꯤ ꯄꯔꯃꯤꯅꯦꯟ ꯑꯟꯗꯔ ꯁꯦꯀ꯭ꯔꯦꯇꯔꯤ ꯐꯣꯔ ꯗꯤ
aroiba da maru

0: ꯄꯥꯎ ꯑ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ꯒꯨꯋꯥꯍꯥꯇꯤ ꯕꯁ ꯁꯥꯔꯚꯤꯁ ꯍꯧꯔꯕꯅꯤ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ꯟ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ꯁꯦꯜ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ꯝꯕ ꯑꯗꯨ ꯈꯔꯃꯈꯩ ꯁꯥꯐꯔꯒ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ꯒ ꯃꯄꯥꯜꯗ ꯁꯥꯕ ꯃꯦꯀꯅꯥꯏꯁ ꯔꯣꯇꯔꯤ ꯄꯥꯔꯀꯤ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ꯁꯪꯒꯥ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ꯝꯐꯨꯗ ꯇꯧ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ꯒꯤ ꯁꯔꯀꯥꯔ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ꯅꯤ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ꯃꯊꯪ ꯊꯥꯒꯤ ꯃꯉꯥ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ꯀꯨꯜ ꯑꯣꯖꯥ 94ꯗ ꯅꯦꯁꯅꯦꯜ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ꯈꯨꯠꯁꯤꯟꯅ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2: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1: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2: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3-5 ꯐꯥꯎꯕ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ꯃꯇꯝ ꯊꯝꯖꯔꯤ꯫
1: ꯁ꯭ꯄꯣꯟꯁꯔ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ꯛꯁꯟꯗ ꯇꯥꯟꯅꯕꯤꯌꯨ꯫
3: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ꯅꯪꯕꯨ ꯀꯔꯤ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ꯈꯟꯖꯗꯨꯅ ꯏꯁꯥꯒꯤ ꯑꯣꯏꯖꯕ ꯊꯥꯗꯣꯛꯇꯨ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ꯛꯈꯤꯕꯅꯤ, ꯑꯗꯨꯕꯨ ꯅꯪꯗꯤ ꯃꯤꯠꯌꯥꯝꯕꯤ ꯑꯣꯏꯔꯝꯂꯦ꯫

ꯊꯃꯣꯏꯅ ꯈꯣꯏꯗꯥꯖꯕ ꯄꯥꯝꯃꯨꯕ ꯃꯍꯥꯛꯅ ꯄꯤꯔꯛꯄ ꯅꯨꯡꯁꯤ ꯆꯤꯊꯤ ꯄꯥꯔꯨꯕꯗꯒꯤ ꯑꯩꯒꯤ ꯊꯃꯣꯏꯗ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ꯑꯩꯒꯤ ꯄꯨꯛꯅꯤꯡꯗ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ꯐꯥꯎꯔꯛꯈꯤ ꯃꯍꯥꯛꯅ ꯑꯩꯉꯣꯟꯗ ꯄꯤꯔꯛꯄ ꯅꯨꯡꯁꯤꯕ ꯑꯗꯨ ꯑꯩꯅ ꯃꯍꯥꯛꯄꯨ ꯌꯥꯝꯅ ꯅꯨꯡꯁꯤꯖꯩ ꯍꯥꯏꯅ ꯍꯥꯏꯖꯈꯤ ꯑꯩꯅ ꯃꯍꯥꯛꯄꯨ ꯌꯥꯝꯅ ꯅꯨꯡꯁꯤꯖꯩ ꯍꯥꯏꯅ ꯍꯥꯏꯖꯈꯤ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ꯔꯥꯖꯀꯨꯃꯥꯔꯤ ꯃꯨꯛꯇꯥꯁꯅꯥ ꯗꯦꯕꯤ, ꯑꯁꯦꯝ ꯑꯃꯖꯤꯠ ꯁꯤꯡ, ꯊꯧꯗꯥꯝ ꯅꯃꯤꯇꯥ ꯗꯦ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ꯁꯥꯄꯝ ꯔꯤꯅꯥ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 ꯍꯨꯏꯗ꯭ꯔꯣꯝ ꯅꯣꯔꯦꯟ, ꯂꯩꯁꯦꯝꯕ ꯇꯈꯦꯂꯝꯕꯝ, ꯉꯥꯡ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ꯑꯃꯗꯤ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ꯊꯧꯖꯥ,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ꯁꯤꯜꯀꯤ ꯁꯅꯝꯕꯝ, ꯏꯔꯨꯡꯕꯝ ꯃꯅꯤꯁꯅꯥ ꯑꯃꯗꯤ ꯄꯨꯈ꯭ꯔꯝꯕꯝ ꯇꯦꯁꯄꯇꯤ꯫

0: ꯉꯁꯤ ꯁꯤꯗ꯭ꯔꯕꯁꯨ ꯅꯣꯡꯃ ꯁꯤꯒꯗꯧꯕ ꯂꯩꯔꯦ ꯍꯥꯏꯗꯅ ꯍꯥꯏꯅꯔꯦ꯫ ꯃꯇꯝ ꯀꯧꯕꯤ ꯂꯥꯏꯔꯦꯝꯕꯤꯗ ꯉꯥꯏꯌꯨ ꯍꯥꯏꯕ ꯌꯥꯗꯕꯅꯤ꯫ ꯃꯇꯝ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ꯍꯧꯈꯤꯕꯅ ꯅꯣꯡꯄꯣꯛ ꯊꯪꯕ ꯃꯥꯏꯀꯩꯗ ꯃꯇꯝꯒꯤ ꯂꯥꯡꯉꯣꯜ ꯑꯃ ꯑꯣꯏꯔꯛꯏ꯫ ꯆꯤꯡꯈꯩ ꯔꯤꯇꯨ ꯍꯨꯜꯂꯦ ꯉꯟꯇꯥ ꯍꯧꯒꯠꯇꯅ ꯏꯔꯨꯖꯔꯦ, ꯕ꯭ꯔꯤꯟꯗꯥ ꯗꯦꯕꯤ ꯈꯨꯔꯨꯝꯃꯦ, ꯕ꯭ꯔꯤꯟꯗꯥ ꯇꯨꯂꯁꯤꯕꯨ ꯌꯦꯠ ꯑꯣꯏꯅꯅ ꯀꯣꯏꯔꯦ ꯍꯥꯏꯔꯒ ꯀꯤꯒꯤ ꯃꯤꯍꯥꯠ ꯄꯨꯡ ꯃꯣꯏꯔꯥꯡ ꯃꯤꯇꯨ ꯐꯝꯗꯨꯗ ꯂꯩꯖꯕ ꯆꯤꯡ ꯊꯣꯏꯗꯤꯡ ꯂꯩꯁꯨ ꯈꯔ ꯀꯠꯂꯝꯃꯦ꯫
1: ꯊꯣꯡꯒ꯭ꯔꯥꯝ ꯁꯅꯥꯇꯣꯝ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ꯄꯣ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ꯏꯆꯦꯕꯤꯃ꯫
2: ꯇꯥꯃꯤꯟꯅꯔꯦꯕꯨꯡꯉꯣ
1: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ꯐ꯭ꯂꯣ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ꯏꯔꯝꯗꯝ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ꯑꯕꯤꯅꯥ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CAU ꯏꯝꯐꯥꯜꯒ ꯅꯧꯄꯥ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2: ꯇꯥꯃꯤꯟꯅꯁꯤꯕꯨꯡꯉꯣ
1: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ꯕ꯭ꯔꯣꯃꯥ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ꯎꯅꯅꯕ ꯁꯦꯝ ꯁꯥꯖꯔꯤꯕ ꯑꯁꯤ ꯑꯕꯤꯅꯥ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ꯒ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ꯖꯥꯕꯨ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3: ꯈꯨꯔꯨꯝꯖꯔꯤ ꯃꯌꯥꯝꯕꯨ꯫
1: ꯑꯣꯖꯥ,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ꯁꯦ ꯐ꯭ꯂꯣ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ꯍꯥꯏꯅ ꯊꯝꯖꯕꯅꯤ, ꯑꯍꯥꯟꯕꯗ ꯐ꯭ꯂꯣꯔꯤꯀꯜꯆ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ꯈꯔ ꯃꯌꯦꯛ ꯁꯦꯡꯅ ꯑꯝꯇꯪ ꯊꯝꯕꯤꯔꯝꯃꯨ꯫
3: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ꯡꯕꯨ ꯑꯩꯅ ꯏꯀꯣꯛ ꯅꯣꯡ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ꯂꯤꯕ ꯋꯥꯍꯪ ꯑꯁꯤ ꯐ꯭ꯂꯣꯔꯤꯀꯜꯆꯔ ꯑ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ꯅꯤ꯫ ꯐ꯭ꯂꯣꯔꯤꯀꯜꯆ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ꯂꯩ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ꯂꯥꯟꯠ ꯅꯠꯇ꯭ꯔꯒ ꯐꯣꯂꯤꯌꯦꯁ ꯄ꯭ꯂꯥꯟꯠ, ꯃꯁꯤꯕꯨ ꯊꯥꯕ ꯂꯩꯒꯤ ꯑꯣ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ꯁꯊꯦꯇꯤꯛ ꯚꯦꯂꯨꯒꯤ ꯑꯣꯏꯒꯦꯔꯥ,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ꯒꯤ ꯁ꯭ꯇꯗꯤ ꯇꯧꯕ ꯁꯥꯏꯟꯇꯤꯐꯤꯛ ꯀꯜꯇꯤꯚꯦꯁꯟ ꯑꯗꯒꯤ ꯃꯥꯒꯤ ꯂꯥꯏꯅꯥ ꯇꯤꯟꯅꯥ ꯃꯌꯥꯝꯁꯤ ꯇꯣꯇꯦꯜ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ꯕꯨ ꯀꯧꯋꯤ ꯑꯩꯈꯣꯏꯅ ꯐ꯭ꯂꯣꯔꯤꯀꯜꯆꯔ ꯍꯥꯏꯕꯁꯤ꯫
1: ꯐ꯭ꯂꯣꯔꯤꯀꯜꯆꯔꯁꯤꯗ ꯑꯣꯖꯥ ꯍꯧꯖꯤꯛ ꯍꯥꯏꯕꯤꯔꯤꯀꯣ, ꯁꯤꯗ ꯆꯜꯂꯤꯕꯁꯤꯡꯁꯤꯒꯤ ꯈꯔ ꯍꯦꯟ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ꯂꯥꯟꯁꯤꯗ ꯀꯔꯤ ꯀꯔꯤ ꯆꯜꯂꯤꯕ?
3: ꯑꯩꯈꯣꯏꯒꯤ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ꯂꯥꯟꯠꯁ ꯍꯥꯏꯔꯒꯅ ꯐꯖꯕꯒꯤ ꯑꯣꯏꯅ ꯊꯥ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ꯐ꯭ꯂꯥꯋꯔꯤꯡ ꯄ꯭ꯂꯥꯟꯠꯁ ꯍꯥꯏꯕ ꯂꯩꯔꯦ, ꯐ꯭ꯂꯥꯋꯔꯤꯡ ꯄ꯭ꯂꯥꯟꯠꯁ ꯍꯥꯏꯅ ꯑꯩ�ꯣꯏꯒꯤ ꯂꯩ ꯁꯥꯠꯄ, ꯁꯤꯗꯁꯨ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ꯏ, ꯂꯨꯁ ꯐ꯭ꯂꯥꯋꯔ ꯀꯠ ꯐ꯭ꯂꯥꯋꯔ, ꯂꯨꯁ ꯐ꯭ꯂꯥꯋꯔ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ꯒꯤ ꯂꯩꯗꯨꯈꯛ ꯍꯦꯛꯑꯒ ꯂꯥꯏ ꯀꯠꯄ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ꯒꯥꯔꯂꯦꯟꯒꯨꯝꯕ ꯍꯥꯏꯇꯥꯔꯦꯀꯣ, ꯉꯛꯇ ꯂꯥꯏꯒꯤꯗ ꯀꯠꯄ ꯈꯣꯠꯄ ꯇꯧꯕꯗ ꯁꯤꯖꯤꯟꯅꯕꯗꯨ ꯑꯗꯨꯃ ꯂꯩꯔꯦ, ꯑꯗꯒꯤ ꯀꯠ ꯐ꯭ꯂꯥꯋꯔ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ꯈꯣꯛ ꯌꯥꯎꯅ ꯀ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ꯇꯦꯕꯜ ꯗꯦꯀꯣꯔꯦꯁꯟꯒꯤ ꯑꯣꯏꯅ ꯐ꯭ꯂꯥꯋꯔ ꯕꯥꯁꯀꯨꯝꯕ ꯍꯥꯞꯄꯒ ꯁꯤꯖꯤꯟꯅꯕꯀꯣ, ꯁꯤꯁꯤꯅ ꯑꯩꯈꯣꯏꯅ ꯂꯨꯁ ꯐ꯭ꯂꯥꯋꯔ ꯂꯩꯔꯦ,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ꯂꯣꯔꯤꯀꯜꯆꯔꯗ ꯑꯩꯈꯣꯏꯒꯤ ꯗ꯭ꯔꯥꯏ ꯐ꯭ꯂꯥꯋꯔꯁꯤꯁꯨ ꯆꯤꯡꯉꯤ, ꯗ꯭ꯔꯥꯏ ꯐ꯭ꯂꯥꯋꯔ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ꯂꯩꯗ ꯈꯔ ꯀꯨꯏꯅ ꯆꯠꯀꯗꯕ ꯑꯗꯨꯝꯕꯁꯤꯡꯗꯣ ꯊꯥꯔꯒ ꯃꯥꯒꯤ ꯍꯥꯔꯚꯦꯁ ꯇꯧꯊꯣꯛꯑꯒ ꯃꯥꯕꯨ ꯗ꯭ꯔꯥꯏ ꯇꯧꯔꯒ ꯁꯤꯖꯤꯟꯅꯕꯗꯨ, ꯃꯗꯨꯁꯨ ꯐ꯭ꯂꯣꯔꯤꯀꯜꯆꯔꯗ ꯆꯤꯡꯉꯤ꯫ ꯑꯩꯈꯣꯏ ꯄꯣꯁ ꯍꯥꯔꯚꯦꯁꯇ ꯌꯥꯝ ꯁꯥꯡꯅ ꯑꯃꯨꯛ ꯆꯪꯂ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ꯎ ꯁꯨꯡꯕ ꯈꯣꯠꯄ ꯃꯌꯥꯝ ꯂꯩꯈ꯭ꯔꯦꯀꯣ, ꯑꯗꯨꯅ ꯑꯇꯣꯞꯄ ꯅꯠꯇ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ꯍꯧꯖꯤꯛ ꯐꯣꯀꯁ ꯇꯧꯕꯁꯦ ꯍꯥꯏꯔꯒꯅ ꯂꯨꯁ ꯐ꯭ꯂꯥꯋꯔꯒꯨꯝꯕ ꯀꯠ ꯐ꯭ꯂꯥꯋꯔꯒꯨꯝꯕꯀꯣ, ꯐꯣꯂꯤꯌꯦꯁ ꯄ꯭ꯂꯥꯟ ꯅꯠꯇ꯭ꯔꯒ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ꯂꯥꯟ ꯁꯤꯗ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ꯖꯅꯤ꯫
1: ꯍꯧꯖꯤꯛ ꯍꯥꯏꯕꯤꯔꯤꯕ ꯑꯣꯖꯥꯅ ꯃꯈꯜ ꯈꯔ ꯊꯝꯕꯤꯔꯤꯁꯤꯗ ꯂꯩꯁꯤꯡ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ꯅ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ꯒꯤ ꯂꯩꯁꯤꯡꯁꯤꯒꯤ ꯁꯤꯖꯤꯟꯅꯐꯝ ꯍꯥꯏꯕ ꯇꯥꯔꯦ, ꯍꯧꯖꯤꯛꯀꯤ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ꯂꯥꯟꯁ ꯑꯣꯏꯅꯁꯨ ꯁꯤꯖꯤꯟꯅꯔꯦꯀꯣ, ꯃ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ꯀꯦꯠꯁꯤꯡꯗ ꯆꯠꯄ,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ꯊꯥꯕꯝ ꯈꯣꯠꯄ, 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3: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ꯅ ꯂꯨꯁ ꯐ꯭ꯂꯥꯋꯔꯗ ꯆꯪꯂꯒꯗꯤ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ꯇꯧꯔꯤꯁꯤ ꯑꯩꯅ ꯁꯨꯝ ꯌꯦꯡꯖꯕꯗ ꯎꯖꯕꯗꯀꯣ, ꯃꯥꯔꯀꯦꯠꯇ ꯕꯖꯥꯔꯗ ꯆꯠꯂꯒꯁꯨ ꯃꯦꯟ ꯑꯣꯏꯅ ꯐꯣꯀꯁꯁꯦ ꯂꯣꯀꯦꯜꯂꯤ ꯐꯪꯕ ꯂꯩ ꯍꯥꯏꯇꯥꯔꯦ, ꯁꯅꯥꯔꯩꯒꯨꯝꯕ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ꯖꯨꯕꯥ ꯀꯨꯁꯨꯝꯒꯨꯝꯕ ꯑꯐꯪ ꯑꯐꯪꯕ ꯗꯥꯂꯤꯌꯥꯒꯨꯝꯕ ꯑꯗꯨꯅꯦꯕ ꯑꯌꯥꯝꯕ ꯇꯧꯏꯁꯦ ꯃꯦꯟ ꯑꯣꯏꯅ ꯂꯨꯁ ꯐ꯭ꯂꯥꯋꯔ ꯀꯜꯇꯤꯚꯦꯁꯟꯁꯦ ꯑꯩꯅ ꯄꯥꯛꯎꯗꯦ, ꯎꯕ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 ꯁꯥꯟꯅꯔꯦꯗꯤ ꯍꯧꯖꯤꯛ ꯃꯦꯟ ꯑꯣꯏꯅ ꯃꯌꯥꯝꯁꯤ ꯊꯥꯅꯔꯛꯏꯀꯣ, ꯃꯤ ꯑꯃꯅ ꯊꯥꯕ ꯍꯧꯈ꯭ꯔꯒ ꯇ꯭ꯔꯦꯟ ꯐꯣꯂꯣ ꯇꯧꯕꯗꯣ ꯑꯗꯨꯃ ꯎꯏ ꯑꯩꯅ,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ꯠ ꯐ꯭ꯂꯥꯋꯔꯒꯨꯝ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ꯝꯐꯥꯜ ꯑꯦꯔꯤꯌꯥꯗꯗꯤ ꯀꯌꯥ ꯎꯗ꯭ꯔꯦ, ꯀꯠ ꯐ꯭ꯂꯥꯋꯔ ꯊꯥꯅ ꯍꯣꯠꯅꯕꯗ ꯄ꯭ꯔꯣꯇꯦꯛꯇꯦꯗ ꯁ꯭ꯇ꯭ꯔꯛꯆꯔ ꯍꯥꯏꯅ ꯄꯣꯂꯤ ꯍꯥꯎꯁꯀꯨꯝꯕ ꯑꯃꯀꯣ, ꯁꯦꯠ ꯍꯥꯎꯁꯀꯨꯝꯕ ꯑꯃ ꯆꯪꯕꯅꯤꯅ ꯃꯦꯟ ꯑꯣꯏꯅ ꯁꯤ ꯀꯌꯥ ꯏꯝꯐꯥꯜ ꯑꯦꯔꯤꯌꯥꯗ ꯎ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ꯇꯧꯕꯗ ꯃꯥꯎꯛ ꯁꯦꯅꯥꯄꯇꯤꯗ ꯎꯏꯀꯣ, ꯃꯥꯎꯛ ꯁꯦꯅꯥꯄꯇꯤꯗ ꯎꯏ, ꯑꯗꯨꯝ ꯃꯌꯥꯝꯁꯨ ꯈꯪꯕꯤꯅꯤ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ꯂꯩ ꯂꯩꯕꯗꯤ ꯑꯩꯈꯣꯏ ꯃꯥꯎ ꯃꯥꯔꯀꯦꯠ ꯆꯠꯄꯅꯤ, ꯑꯗꯨꯒ ꯃꯥꯎ ꯃꯥꯔꯀꯦꯠ ꯆꯠꯂꯒ ꯃꯣꯏꯗꯨꯅ ꯋꯦꯗꯔꯁꯦ ꯁꯥꯟꯅꯈꯤꯕ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ꯏꯝꯐꯥꯜ ꯑꯦꯔꯤꯌꯥꯗ ꯊꯥꯕ ꯌꯥꯗꯦ ꯍꯥꯏꯕꯗꯤ ꯂꯩꯇꯦ ꯀꯩꯅꯣꯝ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ꯂꯩ ꯀꯌꯥꯝꯗ ꯂꯤꯂꯤꯌ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ꯖꯔꯕꯦꯔꯥꯀꯣ ꯒ꯭ꯂꯦꯗꯤꯌꯣꯂ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ꯑꯦꯛꯁꯄꯤꯔꯤꯃꯦꯟꯠ ꯇꯧꯔꯤ ꯆꯠꯊꯔꯤꯀꯣ, ꯑꯗꯨꯒ ꯇꯧꯕꯁꯨ ꯈꯔ ꯌꯥꯝ ꯂꯣꯏꯁꯟꯈ꯭ꯔꯦ, ꯇꯧꯕꯗꯨ ꯃꯌꯥꯝꯁꯤꯅ ꯁꯤꯒꯤ ꯅꯣꯂꯦꯖ ꯂꯩꯇ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ꯑꯣꯏꯅ ꯌꯦꯡꯈꯜꯂꯤ
1: ꯑꯁꯤꯒꯤ ꯐ꯭ꯂꯣꯔꯤꯀꯜꯆꯔꯁꯤ ꯇꯧꯕꯒꯤ ꯆꯥꯡꯁꯦ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ꯃꯃꯥꯡꯗꯒꯤ ꯑꯗꯨꯝ ꯎꯖ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ꯅꯔꯁꯔꯤꯒꯤ ꯄ꯭ꯂꯥꯟꯁꯤꯡ ꯌꯣꯟꯕ, ꯄꯥꯝꯕꯤ ꯆꯔꯥꯁꯤꯡ ꯂꯩ ꯆꯔꯥꯁꯤꯡ ꯌꯣꯟꯕ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ꯎꯁꯨꯝ ꯐꯤꯜꯝꯗꯒꯤ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ꯟ ꯀꯨꯃꯥꯔ ꯑꯈꯥ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ꯔꯤ ꯁꯦꯟꯖ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ꯅꯨꯄꯥꯅꯤ ꯃꯆꯥꯅꯨꯄꯤꯒ ꯃꯥꯒꯒꯤ ꯆꯥꯛ ꯆꯥꯛꯈꯣꯝ ꯑꯃ ꯊꯣꯡꯕ ꯐꯥꯎꯕ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ꯏꯍꯧꯗ꯭ꯔꯤꯕ ꯃꯇꯧꯗꯨꯗꯅꯦ ꯑꯩ ꯌꯦꯡꯅꯤꯡꯗ꯭ꯔꯗꯨꯅ ꯑꯩꯁꯦ ꯂꯣꯏꯁꯤꯜꯂꯒ ꯊꯣꯛꯂꯛꯂꯕꯅꯤ
1: ꯀꯔꯤꯅꯣꯅꯦ ꯍꯥꯏꯔꯤꯕꯁꯤꯕꯣ ꯅꯠꯇꯦ ꯅꯪꯗꯤ ꯆꯥꯗꯅ ꯆꯠꯂꯒꯦ ꯍꯥꯏꯔꯤꯕꯔꯣ
0: ꯑꯩꯒꯤꯗꯤ ꯑꯩꯈꯣꯏ ꯁ꯭ꯇꯥꯞꯀꯤ ꯃꯆꯥꯒꯤ ꯆꯍꯨꯝꯕ ꯂꯩꯌꯦ ꯑꯗꯨ ꯑꯣꯏꯅ ꯍꯦꯛꯇ ꯂꯧꯈꯠꯆꯔꯨꯔꯒꯦ
2: ꯏꯃꯥ
0: ꯀꯩꯗꯧꯔꯦ
2: ꯑꯩ ꯏꯃꯥꯗ ꯐꯣꯟ ꯇꯧꯒꯦ ꯇꯧꯔꯝꯃꯤꯅꯤ
0: ꯀꯔꯤꯒꯤ
2: ꯑꯩ ꯅꯥꯕ ꯁꯦꯜꯗꯣ
0: ꯅꯄꯥ ꯂꯩꯍꯧꯗ꯭ꯔꯣ ꯅꯄꯥꯗ ꯍꯥꯏꯕ ꯌꯥꯗꯕ꯭ꯔꯣ
2: ꯑꯩꯈꯣꯏ ꯄꯥꯕꯨꯡꯗꯤ ꯏꯁꯧ ꯂꯥꯡꯅ ꯆꯥꯛ ꯊꯣꯡꯉꯧꯋꯦ ꯑꯗꯨꯗ ꯇꯜꯂꯕ
0: ꯀꯔꯤꯗ ꯁꯤꯖꯤꯟꯅꯒꯗꯧꯔꯤꯕꯅꯣ ꯀꯌꯥꯅꯣ ꯍꯥꯏꯕ
2: ꯂꯨꯄꯥ 1000 ꯑꯃ ꯈꯛꯇꯅꯦ ꯃꯔꯝꯗꯨꯗꯤ ꯀꯣꯟꯅ ꯍꯥꯏꯒꯦꯕ
0: ꯃꯔꯝ ꯆꯥꯗ꯭ꯔꯕꯗꯤ ꯑꯩ ꯄꯤꯕ ꯉꯝꯂꯣꯏ
2: ꯃꯔꯝ ꯆꯥꯕꯅꯦꯕ ꯏꯃꯥ ꯑꯩ ꯀꯣꯟꯅ ꯍꯥꯏꯒꯦꯕ
0: ꯃꯁꯤ ꯑꯉꯥꯡꯁꯤ ꯑꯣꯟꯊꯣꯛꯅ ꯐꯔꯛ ꯇꯥꯒꯗꯧꯔꯤ ꯉꯁꯥꯏ ꯏꯃꯨꯡꯗ ꯂꯩꯔꯤꯉꯩꯗꯁꯨ ꯍꯥꯏꯗꯦꯕ ꯁꯦ ꯂꯥꯛꯍꯧꯔꯣ ꯑꯩ ꯆꯠꯂꯦ ꯀꯣ
2: ꯕꯨꯕꯣ ꯏꯆꯦ ꯂꯩꯍꯧꯕ꯭ꯔꯣ
1: ꯂꯩꯍꯧꯕꯅꯤ
2: ꯑꯩ ꯏꯆꯦ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ꯈꯤꯒꯦ
1: ꯆꯠꯂꯨꯔꯣ ꯀꯔꯤꯅꯣꯅꯦ ꯑꯩꯒꯤ ꯏꯃꯧꯁꯤꯡ ꯑꯁꯤꯕꯣ ꯅꯠꯇꯦ ꯑꯩꯅ ꯉꯥꯡꯕ ꯁꯛꯄꯁꯤꯕꯨ ꯃꯈꯣꯏ ꯑꯃꯠꯇ ꯇꯥꯔꯔꯣꯏ ꯍꯥꯏꯔꯤꯕꯔ ꯈꯪꯗ꯭ꯔꯦ ꯋꯥꯅꯤ ꯃꯈꯣꯏꯗ ꯍꯥꯏꯗꯅ ꯑꯩꯕꯨ ꯀꯅꯥꯗ ꯍꯥꯏꯒꯗꯧꯔꯤꯕꯅꯣ ꯍꯥꯏꯕ ꯑꯆꯧꯕ ꯏꯃꯥꯒꯤ ꯑꯆꯧꯕ ꯍꯩ ꯅꯪ ꯃꯄꯥꯟꯗ ꯊꯣꯛꯂꯛ ꯈꯣꯠꯂꯥꯎ ꯍꯩ
3: ꯀꯔꯤ ꯍꯥꯏꯒꯦ ꯏꯃꯥ
1: ꯑꯆꯧꯕ ꯊꯥꯡꯃꯩꯕꯟꯒꯤ ꯅꯅꯦꯒꯤ ꯃꯆꯥ ꯂꯨꯍꯣꯡꯕꯒꯤ ꯃꯇꯥꯡꯁꯤꯕꯨ ꯀꯝꯗꯧꯁꯤ ꯍꯥꯏꯔꯤꯕꯅꯣ
3: ꯈꯪꯗ꯭ꯔꯦꯗ ꯏꯃꯥ ꯑꯩꯗꯤ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ꯇꯧꯕꯁꯨ ꯅꯠꯇꯦ ꯐꯅꯥꯏ ꯁꯥꯕꯅꯤ ꯃꯃꯥꯁꯨ ꯇꯣꯂꯣꯞꯇꯣ ꯄꯤꯈ꯭ꯔꯕ ꯏꯃꯥ ꯃꯄꯥꯟꯗ ꯂꯩꯈꯤꯕ ꯏꯕꯨꯡꯉꯣꯒꯤ ꯁꯦꯜ ꯊꯥꯅꯕ ꯂꯥꯛꯅꯕꯒ ꯆꯥꯛꯈꯨꯝꯒꯤ ꯃꯀꯨꯞ ꯃꯇꯝ ꯃꯌꯥꯝꯁꯦ ꯃꯁꯤ ꯃꯦ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ꯍꯥꯏꯕꯗꯨꯕꯨ ꯂꯥꯏꯔꯕꯅꯤ ꯏꯃꯥ ꯅꯃꯧꯅꯨꯄꯤꯁꯦ ꯇꯁꯦꯡꯅ ꯋꯥꯖꯔꯕꯅꯤ ꯑꯩꯅꯁꯨ ꯅꯣꯡꯃ ꯐꯥꯗꯣꯛ ꯇꯟꯖꯥ ꯆꯥꯔꯨꯕꯗ ꯂꯨꯄꯥ 1000 ꯑꯃ 5 ꯑꯃ ꯄꯥꯡꯉꯤꯕꯅꯤꯗꯣ ꯍꯥꯏꯗꯅ ꯄꯥꯡꯉꯤꯕꯁꯤꯗꯤ ꯃꯉꯣꯟꯗꯗꯤ ꯀꯔꯤꯁꯨ ꯀꯥꯟꯅꯗ꯭ꯔꯕꯅꯤꯗ ꯏꯃꯥ ꯏꯃꯥ ꯑꯩꯈꯣꯏꯒꯤ ꯑꯇꯣꯝꯕꯗꯤ ꯗꯤꯗꯤꯑꯣꯒꯤ ꯆꯥꯁꯨ ꯄꯨꯔꯤ ꯍꯥꯏꯕ꯭ꯔ ꯀꯩꯅꯣ ꯍꯥꯏꯔꯤꯅꯦ ꯏꯃꯥ ꯏꯅꯥꯎꯕꯤ ꯑꯃꯁꯨ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ꯁꯨꯄꯔꯚꯥꯏꯖꯔꯅꯤ ꯁꯦꯟꯁꯤꯗꯤ ꯃꯈꯣꯏꯅꯕꯨ ꯈꯔ ꯀꯣꯃꯨꯡꯒꯗꯕ ꯃꯥꯜꯂꯤꯗ ꯏꯃꯥ
1: ꯏꯃꯥꯒꯤ ꯑꯆꯧꯕ ꯏꯃꯥꯒ ꯆꯥꯛꯈꯨꯝ ꯄꯨꯜꯂꯤꯕꯁꯦ ꯅꯪ ꯋꯥꯐꯝ ꯑꯁꯤ ꯅꯪꯅ ꯈꯔꯗꯪꯒ ꯈꯟꯊꯕꯅꯅꯦ ꯆꯨꯝꯒꯅꯤ ꯈꯜꯂꯤꯀꯣ
3: ꯑꯗꯣ ꯏꯃꯥ ꯑꯩꯒꯤꯗꯤ ꯁꯦꯟꯊꯣꯛꯂꯝꯕꯤ ꯂꯩꯇꯦ ꯑꯩꯒꯤꯁꯤꯗꯤ ꯉꯝꯅ ꯍꯥꯏꯗꯨꯅꯤ ꯏꯃꯥ ꯏꯃꯥ ꯁꯦ ꯐꯔꯦꯁꯦ ꯏꯃꯥ ꯍꯣꯔꯦꯟ ꯑꯩ ꯅꯃꯧꯅꯨꯄꯤ ꯂꯥꯛꯂꯒ ꯇꯥꯟꯅꯔꯒꯦ ꯑꯗꯨꯒ ꯋꯥꯐꯝ ꯑꯁꯦ ꯏꯃꯥꯅꯁꯨ ꯑꯇꯣꯝꯕꯗ ꯈꯔ ꯍꯧꯗꯣꯛꯄ ꯐ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ꯏꯃꯥ
1: ꯏꯃꯥꯒꯤ ꯑꯆꯧꯕ ꯅꯪ ꯑꯁꯦ ꯑꯩꯒꯤꯗꯤ ꯏꯆꯥ ꯑꯍꯟꯅꯤꯅ ꯍꯦ
3: ꯑꯗꯣ ꯏꯃꯥ ꯑꯩꯗꯤ ꯊꯕꯛ ꯇꯧꯗꯤꯌꯦ ꯏꯃꯥ ꯏꯃꯥꯗꯤ ꯑꯇꯣꯝꯕ ꯍꯣꯏꯒꯁꯨ ꯆꯥꯛꯈꯨꯝ ꯄꯨꯟꯐꯝ ꯊꯣꯛꯂꯤꯕꯅꯤ
1: ꯀꯔꯤ ꯍꯥꯏꯕ
3: ꯈꯦꯠꯅꯔꯤꯕ ꯄꯨꯝꯕꯁꯤ ꯈꯪꯕꯤꯔꯤꯕ ꯏꯃꯥꯅ ꯅꯪꯗꯤ ꯅꯆꯥꯅꯨꯄꯥ ꯑꯍꯟꯅꯤ ꯄꯨꯝꯅꯃꯛ ꯅꯪꯒꯤ ꯅꯊꯣꯡꯅꯤ ꯍꯥꯏꯕꯁꯦ ꯁꯍꯥꯏꯅꯤꯡꯗꯦꯗ ꯏꯃꯥ
1: ꯑꯆꯧꯕ
4: ꯁꯤꯡꯒꯥꯔꯦ ꯑꯩ ꯁꯤꯡꯒꯥꯔꯦ
5: ꯇꯥꯔꯦ ꯕꯕꯥ
4: ꯍꯩ ꯅꯪꯒꯤ ꯆꯥꯛꯇꯣ ꯇꯦꯕꯜꯗ ꯀꯨꯞꯁꯤꯜꯂꯒ ꯏꯄꯥꯅ ꯊꯝꯂꯕꯅꯤꯀꯣ ꯑꯩ ꯑꯣꯐꯤꯁ ꯆꯠꯂꯦ
1: ꯑꯇꯣꯝꯕ
4: ꯏꯃꯥ
1: ꯅꯪꯕꯨ ꯏꯃꯥꯒꯤ ꯋꯥ ꯃꯇꯝꯗꯤ ꯇꯥꯈꯣꯗꯅ
4: ꯏꯃꯥ ꯄꯥꯎꯈꯨꯝ ꯑꯗꯨꯗꯤ ꯉꯁꯥꯏꯅ ꯊꯥꯖꯃꯥꯟꯕꯤꯅ ꯄꯤꯈ꯭ꯔꯕꯗꯥꯏꯅꯦ ꯏꯃꯥ
1: ꯑꯇꯣꯝꯕ
4: ꯑꯁ ꯏꯃꯥ ꯁꯦꯝꯁꯤ ꯏꯃꯥ ꯑꯀꯣꯝꯕ ꯍꯥꯏꯕꯁꯤ ꯁꯨꯡꯂꯩ ꯂꯩꯇꯦꯅꯦ ꯏꯃꯥ ꯑꯗ ꯍꯟꯗꯛꯁꯤ ꯊꯧꯅꯔꯤꯕ ꯒꯥꯔꯤ ꯑꯁꯤꯁꯨ ꯑꯃꯠꯇ ꯑꯞꯒ꯭ꯔꯦꯗ ꯇꯧꯅꯅꯕ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ꯕꯅꯤ ꯇꯥꯃꯣꯈꯣꯏꯁꯨ ꯂꯩꯔꯤꯕꯅꯤꯅ ꯇꯥꯃꯣꯈꯣꯏꯒ ꯇꯥꯟꯅꯕꯤꯔꯒ ꯐꯅꯕ ꯑꯗꯨꯝ ꯇꯧꯕꯤꯔꯣꯗ ꯏꯃꯥ
1: ꯏꯃꯥꯒꯤ ꯑꯇꯣꯝꯕ
4: ꯆꯥꯛꯈꯨꯝꯁꯨ ꯄꯨꯟꯕ ꯅꯠꯇꯕ 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ꯏꯃꯨꯡ ꯑꯁꯤ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ꯗꯅꯦ ꯏꯃꯥ ꯏꯃꯥꯒꯤ ꯅꯇꯦꯡ ꯏꯐꯪ ꯐꯪꯗꯕꯁꯤꯗ ꯅꯃꯧꯅꯨꯄꯤ ꯊꯥꯖꯃꯥꯟꯕꯤꯁꯦ ꯏꯃꯥ ꯍꯥꯏꯗꯕꯒꯤ ꯋꯥꯅꯤ ꯏꯃꯥ ꯌꯥꯝꯅ ꯋꯥꯔꯨꯔꯕꯅꯤꯀꯣ ꯍꯣꯔꯦꯟ ꯃꯥꯒ ꯍꯜꯂꯛꯂꯒ ꯋꯥꯔꯤ ꯁꯥꯔꯒꯦ ꯑꯩ ꯊꯦꯡꯂꯦꯗ ꯏꯃꯥ
1: ꯇꯣꯝꯕ
3: ꯌꯦꯡꯉꯨꯅꯦꯁꯦ ꯒꯥꯔꯤ ꯑꯍꯟꯕ ꯑꯃ 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ꯏꯪꯒꯤꯠ ꯎꯠꯂꯝꯂꯒ ꯆꯠꯈꯤꯁꯦ ꯅꯠꯇꯦ ꯃꯁꯤꯗꯕꯨ ꯑꯩꯅ ꯀꯔꯤ ꯍꯥꯏꯗꯣꯏꯅꯣꯕ ꯁꯤ ꯏꯃꯥ ꯃꯌꯥꯝꯕ ꯑꯃ ꯑꯣꯏꯅ ꯑꯩ ꯍꯥꯏꯐꯝ ꯈꯪꯗꯦꯀꯣ ꯏꯃꯥ ꯐꯔꯦ ꯏꯃꯥ ꯂꯨꯍꯣꯡꯕꯗꯣ ꯆꯠꯇꯕ ꯌꯥꯗꯕꯅꯤꯅ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ꯇꯨꯗ ꯑꯩꯅ ꯉꯥꯏꯍꯥꯛ ꯌꯧꯔꯨꯕ ꯍꯥꯏꯗꯨꯅꯤ ꯍꯣꯏ ꯑꯏꯪꯕꯤ ꯅꯕꯣꯛ ꯀꯥꯁꯥ ꯏꯁꯤꯡ ꯆꯥꯊꯣꯛꯅꯔꯣ ꯕꯕꯥ ꯈꯔ ꯊꯦꯡꯉꯛꯀꯅꯤꯀꯣ
5: ꯍꯣꯏ ꯕꯕꯥ
3: ꯀꯔꯤꯝ ꯀꯥꯟꯅꯗꯕꯗ
1: ꯅꯈꯣꯏ ꯅꯈꯣꯏꯁꯤꯡ ꯑꯁꯦ ꯑꯩꯅ ꯊꯧꯕꯨꯝ 10 ꯅꯥꯎꯄꯨꯗꯨꯅ ꯄꯣꯛꯈꯤꯕ ꯏꯆꯥꯁꯤꯡꯗꯨꯅꯤꯀꯣ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ꯂꯩꯀꯥꯏ ꯑ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ꯏꯕꯦꯝ ꯍꯟꯒꯤ ꯃꯆꯥ ꯑꯅꯤꯁꯤꯒꯤ ꯃꯇꯧ ꯇꯃꯨ ꯑꯣꯏꯗꯅ ꯍꯥꯏꯅꯔꯝꯕꯁꯤꯡꯗꯣ ꯃꯣꯏ ꯕ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ꯕꯨ ꯌꯦꯡꯕ ꯉꯝꯕꯤꯔꯤꯕꯔꯣ ꯃꯣꯏ ꯕꯕꯥ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ꯕꯨ ꯌꯦꯡꯕ ꯉꯝꯕꯤꯔꯤꯕꯔꯣ

0: 海顿那托起吧你，该得了给海吧。
1: 那得是，哎，开嘛那道理不是不可以了海吧？啊，
0: 那我们人的海的，哎不巴达哈喽。
1: 哦，我是谁？汤米本的来比，伊妈那比阿妈记得呢，我下都杀路本。
0: 啊，
1: 用多，伊那顿开个，用黑罗那不爱不都的呢？上个的发财的海顿那，我下都上了本呢。
0: 啊，
1: 那得是，伊这会不路红不都也好不来海吧？
0: 啊，都罗妈没会不个可以个，那得说一说，阿妈得杀的，阿多。伊妈的，我孙女比那听路不呢？
1: 哎，可以说，他不他都不亚的的呢，杀了后的。阿杜达，好几多，我下正了不呢吧？
0: 阿杜达，该到了个。
1: 伊妈的，伊些可以，可以的，白沙白的，把来的把沙把给挖你的。路红把挖另外的，阿英比个拉阿米，路巴里青芒阿嘛苏，帮了没海的哎。
0: 哈，
1: 那得些，努伊布，伊妈的个钱个，比如挖呢米，
0: 哎的。可大的诺的，啊，都干不的来了的那呢？是，啥？他那把路巴达拉滚跑吧？比这的快，比这的，
1: 买快些。一带那个，一些看看的那偏个的瓦尼米，一带些，妈妈呢不害了不的？哎，他帮他不的？一带那个偏个的瓦尼米些，
0: 哎个，哎呀不要的那，可是伊们都帮俺们的吧？那带呢？啊，哎的。No, ibu ngono bu, piram daw malida.
1: Eh, matik na tisye. O bisat liba se. Si, si, si. Puri kong si tadya. Pasha ayan ba matapan po tiya?
0: Kang reda ina. Si, ay kuya ni na warak siya liba ni do tau liba se. Nakan nama da, iho hora bra kang reda ina.
1: Adoy siya. Ima si, sen karatila.

0: ꯑꯩꯗꯤ ꯈꯨꯡꯒꯪ ꯅꯤꯡꯉꯣꯜ ꯑꯣꯏꯕꯗꯨꯗ ꯏꯄꯪ ꯄꯪ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ꯅꯤ꯫ ꯏꯃꯥꯁꯤ ꯂꯥꯏꯗꯦ ꯂꯥꯏꯗꯦ ꯀꯣꯏꯁꯦ,
1: ꯑꯗꯣ ꯑꯩꯈꯣꯏ ꯑꯅꯤꯕꯨ ꯀꯔꯤ ꯇꯧꯁꯤ ꯍꯥꯏꯔꯤꯕꯅꯣ?
0: ꯃꯁꯥꯁꯨ ꯑꯍꯜ ꯑꯣꯏꯁꯜꯂꯛꯂꯦ,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ꯆꯥꯛꯊꯣꯡ ꯐꯧꯁꯨꯗ ꯊꯕꯛ ꯏꯪꯈꯥꯡꯗ ꯏꯀꯥꯟ ꯀꯥꯟꯅꯕꯁꯨ ꯅꯠꯇꯦ꯫ ꯆꯥꯗ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ꯌꯨ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ꯆꯥꯛ ꯆꯔꯥ ꯑꯅꯤ ꯅꯤꯔꯛ ꯂꯧꯈꯠꯂꯤꯕ, ꯅꯥꯔꯛ ꯌꯦꯛꯂꯛꯂꯒꯅ ꯏꯃꯥꯅꯤ ꯍꯨꯟꯗꯣꯛꯄ ꯌꯥꯗꯦ ꯍꯥꯏꯗꯨꯅ ꯑꯃꯨꯛꯁꯨ ꯂꯥꯌꯦꯡꯗꯕꯁꯨ ꯌꯥꯔꯣꯏ, ꯅꯠꯇꯦꯁꯤ ꯏꯃꯥꯁꯤꯕꯨ ꯌꯨꯝꯁꯤꯗ ꯁꯨꯝ ꯊꯝꯂꯒ ꯀꯔꯤꯕꯨ ꯀꯥꯟꯅꯗꯣꯏꯅꯣ ꯍꯥꯏꯕ?
1: ꯌꯨꯝꯁꯤꯗ ꯂꯩꯇ꯭ꯔꯕꯗꯤ ꯀꯗꯥꯏꯗ ꯂꯩꯔꯨꯅꯤ?
0: ꯂꯩꯐꯝꯒꯤ ꯂꯩꯐꯝ ꯉꯥꯛꯇꯅꯤ ꯏꯆꯦ, ꯁꯔꯀꯥꯔꯅ ꯁꯦꯟ ꯊꯥꯗꯕ ꯑꯣꯜ ꯑꯦꯖ ꯍꯣꯝ ꯃꯌꯥꯝ ꯑꯃ ꯂꯩꯌꯦ
1: ꯍꯥ! ꯑꯣꯜ ꯑꯦꯖ ꯍꯣꯝ
0: ꯍꯥꯏꯒꯨꯝꯂꯗꯅ ꯏꯆꯦ, ꯏꯃꯥꯁꯤ ꯑꯣꯜ ꯑꯦꯖ ꯍꯣꯝ ꯑꯃꯗ ꯊꯝꯈ꯭ꯔꯁꯤꯕ?
1: ꯃꯕꯨꯛ ꯁꯦꯞꯂꯤꯕꯁꯤꯒꯤ ꯍꯥꯏꯔꯨꯔꯕꯗꯤꯅꯦ ꯍꯦꯟꯗꯣꯛꯅꯕꯨ ꯌꯥꯔꯕꯅꯤ, ꯑꯗꯨꯗ ꯑꯇꯣꯝꯕꯅꯕꯨ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ꯗꯒꯦ?
0: ꯃꯥꯒꯤꯗꯤ ꯅꯍꯥꯟꯅꯕꯨ ꯌꯥꯔꯕꯅꯦ, ꯑꯩꯅꯗꯕꯨ ꯏꯆꯦ ꯏꯇꯩꯒꯤ ꯌꯥꯀꯥ ꯌꯦꯡꯗꯨꯅ ꯂ�ꯕꯒꯤ ꯋꯥꯅꯤ꯫ ꯌꯦꯡꯉꯨꯅꯤ ꯏꯆꯦ, ꯌꯨꯝꯁꯦ ꯏꯆꯦꯒꯤ ꯇꯣꯂꯣꯞꯇꯨꯅ ꯄꯨꯝꯅꯃꯛ ꯆꯂꯥꯏꯔꯤꯕꯅꯤ ꯍꯥꯏꯕ,
1: ꯃꯥꯅꯤꯅ
0: ꯅꯨꯄꯥ ꯃꯆꯥ ꯑꯍꯟꯒꯤ ꯊꯥꯒꯤ ꯊꯥꯐꯝ ꯊꯣꯛꯄꯁꯦ, ꯑꯌꯦꯡꯕꯤ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ꯇꯨꯏꯁꯟꯒꯤ ꯄꯨꯝꯅꯃꯛꯁꯦ ꯏꯆꯦꯒꯤ ꯀꯣꯛꯇꯛꯇ ꯂꯣꯏꯅ ꯇꯥꯔꯤꯕꯅꯤ ꯍꯥꯏꯕ
1: ꯆꯨꯝꯃꯤꯅꯤꯅ?
0: ꯃꯁꯤꯗ ꯏꯃꯥꯁꯤꯅ ꯑꯔꯣꯜ ꯑꯊꯨꯞꯀꯤ ꯁꯦꯜ ꯂꯣꯁꯤꯟꯕꯁꯦ, ꯏꯃꯥꯒꯤ ꯊꯝꯃꯣꯏꯁꯦ ꯌꯥꯝ ꯀꯟꯃꯜꯂꯤ, ꯌꯥꯝ ꯀꯟꯃꯜꯂꯤ ꯀꯣꯏꯁꯦ!
1: ꯑꯌꯦꯡꯕꯤ ꯑꯃꯁꯨꯡ ꯁꯤꯡꯒꯥꯔꯩꯅ
0: ꯃꯕꯣꯛꯇ ꯊꯝꯂꯤꯕ ꯊꯥꯖꯕ ꯅꯨꯡꯁꯤꯕꯁꯤꯅ ꯁꯨꯝ ꯄꯨꯟꯗꯨꯅ ꯂꯩꯈ꯭ꯔꯕꯗꯤ ꯏꯆꯥꯁꯤꯡꯁꯦ ꯍꯌꯦꯡ ꯃꯄꯥꯜꯂꯝ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ꯆꯠꯄꯁꯨ ꯉꯝꯂꯣꯏ ꯀꯣꯏꯁꯦ!
1: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ꯏꯆꯥꯁꯤꯡꯕꯨ ꯃꯕꯣꯛꯀꯤ ꯃꯕꯣꯛꯀꯤ ꯅꯨꯡꯁꯤꯕꯅ ꯄꯨꯟꯗꯨꯅ ꯂꯩꯕꯒꯤ ꯃꯇꯝꯁꯦ ꯅꯠꯇ꯭ꯔꯕꯅꯤ, ꯅꯠꯇ꯭ꯔꯕꯅꯤ ꯀꯣꯏꯁꯦ!
2: ꯍꯣꯏꯗꯍꯦ, ꯑꯩꯁꯨꯅꯦ ꯅꯇꯩ ꯂꯥꯛꯂꯒ ꯋꯥꯐꯝꯗꯣ ꯑꯃꯨꯛꯇ ꯈꯟꯅꯈꯤꯒꯦ꯫
0: ꯑꯩꯒꯤꯁꯦ ꯏꯆꯦꯒꯤ ꯈꯜꯂꯒ ꯍꯥꯏꯖꯕꯅꯤ ꯀꯣꯏꯁꯦ, ꯑꯩꯈꯣꯏꯅꯁꯨ ꯏꯆꯦꯒꯤ ꯃꯇꯦꯡ ꯀꯔꯤꯁꯨ ꯄꯥꯡꯕ ꯉꯝꯗꯦ, ꯑꯩꯈꯣꯏꯅꯁꯨ ꯏꯆꯦꯒꯤ ꯃꯇꯦꯡ ꯀꯔꯤꯁꯨ ꯄꯥꯡꯕ ꯉꯝꯗꯦ,
1: ꯋꯥꯔꯤꯉꯩ ꯇꯟꯖꯥꯁꯤꯗ ꯃꯕꯨꯛ ꯁꯦꯞꯄꯛꯍꯜꯂꯣꯏ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ꯀꯣꯏꯁꯦ!
3: ꯅꯇꯩ ꯂꯥꯛꯏꯀꯣ, ꯅꯇꯩ ꯂꯥꯛꯏ
0: ꯍꯣꯏ ꯍꯣꯏ ꯏꯆꯦ,
4: ꯑꯁꯪꯕꯤ ꯏꯁꯤꯡ ꯒꯤꯂꯥꯁ ꯑꯝꯇ ꯊꯛꯀꯦ ꯍꯦ!
1: ꯍꯣꯏ ꯂꯧꯊꯣꯛꯆꯔꯨꯈꯤꯒꯦ,
0: ꯑꯩꯕꯨ ꯏꯇꯩꯗ ꯋꯥ ꯑꯃꯇ
4: ꯀꯩꯗꯧꯔꯦ?
0: ꯍꯟꯗꯛ ꯊꯥꯡꯃꯩꯕꯟ ꯏꯅꯦꯈꯣꯏꯒꯤ ꯂꯨꯍꯣꯡꯕꯗꯨꯕꯨ ꯏꯇꯩ ꯂꯦꯡꯕꯤꯔꯨꯕ꯭ꯔꯣ?
4: ꯀꯩꯗꯧꯔꯒꯦ?
0: ꯏꯆꯦꯒ ꯑꯩꯒ ꯋꯥꯔꯤ ꯑꯃ ꯁꯨꯝ ꯁꯥꯟꯅꯔꯝꯕꯅꯤ, ꯑꯩꯈꯣꯏ ꯃꯥꯁꯦ ꯑꯩꯕꯨ ꯀꯔꯤ ꯍꯥꯏꯒꯗꯕꯅꯣ ꯈꯪꯗ꯭ꯔꯦꯗ!
4: ꯏꯃꯥꯕꯨ ꯀꯩꯗꯧꯔꯒꯦ?
1: ꯈꯪꯗ꯭ꯔꯦꯗ, ꯃꯆꯤꯟꯗꯅ ꯁꯦꯜ ꯂꯩꯇꯕꯒꯤ ꯋꯥꯔꯤꯗꯅꯤ ꯁꯥꯔꯤꯕ, ꯑꯃꯗꯁꯨ ꯑꯃꯗꯁꯨ ꯊꯥꯡꯃꯩꯕꯟ ꯂꯨꯍꯣꯡꯕꯒꯤ ꯄꯣꯛꯏꯡꯒꯤ ꯋꯥꯔꯤ
0: ꯍꯣ! ꯑꯗꯨꯒꯅꯦ, ꯂꯨꯍꯣꯡꯕ ꯋꯥꯠꯂꯤꯉꯩꯗ ꯃꯁꯨꯅꯨꯄꯤꯒ ꯂꯥꯛꯂꯒ ꯂꯨꯄꯥ 1,000 ꯄꯤꯔꯝꯃꯤ ꯍꯥꯏꯌꯦ, ꯅꯠꯇꯦ ꯁꯦꯜꯗꯨꯕꯨ ꯃꯣꯏꯇ ꯆꯧꯅꯒ ꯄꯤꯕꯤꯔꯨꯕ꯭ꯔꯣ?
4: ꯀꯗꯥꯏꯗꯩꯅꯣꯗ, ꯅꯠꯇꯦ ꯏꯃꯥꯗꯤ ꯀꯅꯥꯗꯒꯤꯅꯤ ꯍꯥꯏꯒꯦ?
1: ꯑꯗꯨꯗꯅꯤ, ꯏꯃꯥꯁꯦ ꯃꯕꯨꯛ ꯆꯦꯟ ꯁꯦꯡꯗꯦ, ꯃꯁꯥ ꯃꯃꯧꯒꯤ ꯑꯋꯥꯕ ꯎꯗꯦ ꯍꯥꯏꯔꯤꯕꯁꯦ, ꯈꯪꯗꯦ ꯈꯪꯗꯦ, ꯑꯩꯅꯦ ꯏꯃꯥꯒꯤ ꯃꯇꯧꯁꯤꯗꯤ ꯑꯩ ꯂꯩꯃꯤꯟꯅꯕ ꯉꯝꯒꯗꯕ ꯃꯥꯟꯗꯦ ꯀꯣꯏ!
0: ꯑꯩꯈꯣꯏꯅ ꯇꯣꯝꯕꯅꯤ, ꯏ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ꯜꯂꯁꯤ ꯍꯥꯏꯗꯨꯅ ꯃꯣꯏ ꯇꯥꯇꯣꯟꯗ ꯍꯥꯏꯔꯨꯕꯗꯁꯨ ꯑꯁ ꯏꯃꯥꯁꯤꯒꯤ ꯃꯇꯧꯁꯤꯗ ꯌꯥꯔꯛꯀꯗꯕ ꯃꯥꯟꯗꯦ, ꯈꯪꯗ꯭ꯔꯦꯗ, ꯑꯩꯁꯨ ꯏꯃꯥꯁꯤꯒ ꯂꯩꯃꯤꯟꯅꯕ ꯉꯝꯒꯗꯕ ꯃꯥꯟꯗꯦ!
1: ꯑꯗꯨꯗꯤ ꯏꯅꯥꯎ ꯀꯃꯥꯏ ꯇꯧꯁꯤꯒꯦ?
0: ꯏꯆꯦ, ꯍꯧꯖꯤꯛꯇꯤ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ꯑꯍꯟ ꯊꯝꯕꯁꯦ ꯐꯦꯁꯟ ꯑꯃꯗꯨꯝ ꯑꯣꯏꯅꯔꯕ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ꯐꯦꯃꯤꯂꯤ ꯚꯤꯖꯤꯠ ꯑꯣꯏꯅꯁꯨ ꯏꯃꯥ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ꯄ ꯑꯣꯏꯅ ꯏꯃꯥꯁꯤꯕꯨ ꯑꯣꯜ ꯑꯦꯖ ꯍꯣꯝ ꯑꯃꯗ ꯊꯝꯈ꯭ꯔꯁꯤꯕ, ꯈꯪꯗ꯭ꯔꯦ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ꯅꯤꯅ ꯋꯥꯁꯦ ꯍꯦꯛ ꯂꯦꯞꯊꯣꯛꯄꯁꯨ ꯉꯝꯗꯕ,
4: ꯈꯪꯗ꯭ꯔꯦꯗ ꯇꯧꯗꯧꯔꯤꯁꯦ! ꯍꯦꯛ ꯑꯄꯣꯛꯄꯤ ꯃꯃꯥꯕꯨ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ꯊꯝꯕ ꯍꯥꯏꯁꯤꯕꯨ!
0: ꯏꯇꯩ, ꯑꯩꯒ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ꯒꯤ ꯃꯅꯦꯝ ꯃꯀꯨ ꯃꯃꯥ ꯃꯄꯥꯁꯤꯡꯗꯨꯗꯤꯅꯦ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ꯅ ꯂꯩꯕꯒꯤ ꯋꯥꯔꯤ ꯉꯥꯛꯇꯣꯏꯅ ꯇꯧꯋꯤꯗꯣ ꯏꯇꯩ, ꯑꯩꯁꯨ ꯍꯨꯔꯦꯟ ꯃꯈꯣꯏ ꯇꯥꯇꯣꯜ ꯍꯜꯂꯛꯂꯒ ꯋꯥꯐꯝꯁꯦ ꯁꯣꯏꯗꯅ ꯍꯧꯗꯣꯛꯆꯒꯦ, ꯃꯥꯒꯤꯗꯤ ꯁꯤꯅꯕꯨ ꯍꯦꯟꯅ ꯐꯩꯍꯥꯏ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ꯏꯇꯩ!
3: ꯏꯃꯥ ꯂꯥꯛꯏꯍꯦ, ꯏꯃꯥ ꯂꯥꯛꯏꯀꯣ,
0: ꯍꯣꯏ ꯏꯆꯦ,
5: ꯇꯥꯕꯤꯔꯤ?

ꯑꯣꯒꯁꯠꯇꯒꯤ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ꯅ ꯂꯥꯛꯄꯗ ꯄꯨꯔꯛꯈꯤ ꯐ꯭ꯔꯦꯟꯁꯤꯞ ꯗꯦ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ꯑꯩꯒꯤ ꯃꯔꯨꯞꯀꯤ ꯅꯨꯡꯁꯤꯕ ꯃꯔꯨꯞꯀꯤ ꯃꯐꯝ ꯄꯨꯟꯁꯤꯗ ꯃꯔꯨꯞꯅ ꯍꯥꯞꯂꯤꯕ ꯃꯊꯦꯜ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ꯀꯤ ꯃꯔꯤ ꯍꯥꯏꯕꯁꯤ ꯁꯥꯒꯠꯄꯗ ꯃꯇꯝ ꯆꯪꯏ ꯃꯁꯤꯗ ꯊꯥꯖꯅꯕ ꯍꯥꯏꯕꯁꯤꯁꯨ ꯃꯔꯨꯞ ꯍꯥꯏꯕ ꯑꯁꯤꯗ ꯌꯥꯎꯔꯤ ꯑꯃꯅ ꯇꯨꯃꯤꯟꯅ ꯂꯩꯈꯤꯕꯗ ꯑꯃꯅ ꯐꯥꯎꯕ ꯉꯝꯕꯒꯤ ꯂꯤꯄꯨꯟ ꯑꯣꯒꯁꯀꯤ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ꯁꯤꯕꯨ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ꯐ꯭ꯔꯦꯟꯁꯤꯞ ꯗꯦ ꯑꯣꯏꯅ ꯂꯧꯔꯤ ꯅꯨꯃꯤꯠ ꯑꯁꯤꯕꯨ ꯐ꯭ꯔꯦꯟꯁꯤꯞ ꯗꯦ ꯑꯣꯏꯅ ꯄꯥꯂꯟ ꯇꯧꯅꯅꯕ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ꯍꯧꯗꯣꯛꯈꯤꯕ ꯑꯁꯤ 1990ꯗ ꯍꯣꯜꯃꯥꯔꯛ ꯀꯥꯔꯗꯁꯀꯤ ꯐꯥꯎꯟꯗꯔ

ꯑꯉꯥꯡ ꯑꯁꯤꯒꯤ ꯃꯊ꯭ꯋꯥꯏ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ꯕ ꯇꯝꯕ ꯅꯤꯄꯥ ꯀꯅꯥ ꯌꯥꯎꯔꯤ? ꯑꯃꯨꯛꯇꯗꯤ ꯆꯣꯡꯊꯣꯔꯛꯎ ꯄꯥꯡꯒꯜ ꯂꯩꯕ ꯀꯅꯥꯅꯣ? ꯃꯥꯅ ꯂꯥꯎꯔꯛꯄꯗꯨꯗ

呀，我不靠的汉子那个，俺俺可用都老了，一嘛空不了手，还嘛各位，我不靠的哈不住哈不灵吃米线，那上一头一个路个有不给，那下一头一个路，俺俺那胳膊胳膊个黑那黑那。

ꯀꯩꯔꯣꯏ ꯑꯣꯏ ꯄꯣꯝꯕꯤꯒ ꯂꯩꯀꯥꯏ ꯑꯣꯏꯔꯒ ꯂꯩꯍꯧꯔꯣ, ꯄꯤꯈ꯭ꯔꯕ ꯑꯉꯥꯡ ꯅꯪꯕꯨ ꯍꯨꯟꯗꯣꯛꯑꯝꯃꯒ ꯑꯩꯈꯣꯏꯕꯨ ꯑꯃꯨꯛ ꯌꯨꯝꯗ ꯀꯔꯝꯅ ꯈꯣꯡ ꯊꯥꯡꯉꯒ

0: ꯃꯤꯑꯣꯏꯕꯅ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 ꯂꯩ?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ꯕꯗꯤ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ꯀꯔꯤꯁꯨ ꯂꯩꯇꯕ, ꯃꯤꯅ ꯁꯤꯡꯊꯥꯅꯕꯤꯗ꯭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ꯃꯍꯥꯛꯀꯤ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ꯅ ꯃꯥꯅ ꯃꯥꯅ ꯊꯨꯡꯒꯦ ꯈꯟꯅ ꯇꯥꯟꯈꯤꯕ ꯂꯝꯊꯨꯡꯐꯝ ꯀꯌꯥ ꯌꯧꯈꯤꯕ, ꯃꯥꯏ ꯄꯥ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ꯇꯠꯇꯅ ꯇꯥꯔꯤ, ꯎ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 ꯀꯌꯥ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ꯍꯣꯠꯅꯕꯒꯤ ꯃꯍꯩ ꯐꯪ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ꯍꯤꯔꯝ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ꯈꯤ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ꯃꯄꯥꯎ ꯄꯨꯖꯔꯤꯕ ꯊꯧꯔꯝ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ꯄꯔꯤꯡ ꯑꯁꯤꯗ ꯉ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ꯒꯤ ꯋꯥꯔꯤ.
1: ꯂꯝꯗꯝ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ꯝꯕꯤꯁꯤꯡꯕꯨ ꯌꯣꯛ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ꯃꯗꯤ ꯏꯔꯝꯗꯝꯒꯤ ꯂꯩꯖꯔꯤꯕ ꯃꯥꯡꯈꯤꯒꯗꯧꯔꯕ ꯃꯍꯧꯁꯥ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ꯌꯥ ꯑꯃ ꯌꯣꯛꯈꯠꯄꯗ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ꯟꯕꯤꯔꯤꯕ ꯂꯣꯡꯖꯝ ꯅꯔꯁꯔꯤ ꯐꯥꯔꯝ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ꯕꯤꯔꯤ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ꯒ ꯎꯅꯕꯒꯤ ꯁꯔꯨꯛꯗꯨꯅꯤꯡꯁꯤ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ꯡꯃꯤ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ꯑꯣꯖꯥꯕꯨ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ꯑꯩ ꯊꯦꯡꯛ ꯌꯨ, ꯌꯥꯝ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1: ꯑꯣꯖꯥ.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ꯡꯖꯝ ꯅꯔꯁꯔꯤ ꯐꯥꯔꯝ ꯂꯩꯕꯤꯔꯤꯕ ꯃꯐꯝꯁꯤ ꯀꯔꯤ ꯖꯒꯥ ꯀꯧꯕꯤꯒꯗꯣꯏꯅꯣ ꯍꯥꯏꯔꯤꯕ ꯖꯒꯥ ꯑꯁꯤ ꯃꯇꯪ ꯍꯥꯟꯅ ꯍꯥꯏꯕꯤꯌꯨ.
2: ꯏꯝꯐꯥꯟꯗꯒꯤ ꯖꯤꯔꯤ ꯂꯝꯕꯤꯗ ꯂꯥꯛꯑꯒ ꯑꯣꯔꯦꯟꯇꯦꯡ ꯀꯣꯂꯦꯖ ꯒꯣꯔꯃꯦꯟ ꯄꯣꯂꯤꯇꯦꯛꯅꯤꯛ ꯁꯤꯗ ꯈꯤꯇꯪ ꯍꯥꯏꯗ ꯇꯥꯏꯌꯦꯡ ꯀꯣꯂꯣꯝ ꯂꯩꯀꯥꯏꯗ ꯍꯥꯏꯖꯜꯂꯒ ꯁꯒꯣꯜꯕꯟ ꯍꯩꯅꯧꯄꯣꯛ ꯅꯝ ꯂꯩ, ꯑꯗꯨꯒꯤ ꯂꯩꯕ ꯁꯒꯣꯜꯕꯟ ꯍꯩꯅꯧꯄꯣꯛꯀꯤ ꯃꯅꯤꯡ ꯂꯩꯔꯛꯇꯅꯤ ꯑꯩꯅ ꯂꯩꯖꯔꯤꯕꯁꯦ.
1: ꯐꯥꯔꯝꯁꯤꯗꯤ ꯇꯧꯕꯤꯔꯛꯄ ꯑꯣꯖꯥ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2: ꯐꯥꯔꯝꯁꯤ ꯑꯩꯅ ꯅꯁꯔꯤ ꯆꯥꯔ ꯍꯨ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ꯁꯤꯗꯤ ꯃꯁꯤ ꯈꯛ ꯄꯥꯝꯖꯔꯛꯄꯁꯤꯗ 1972 ꯑꯗ꯭ꯋꯥꯏꯗ ꯑꯩꯅ ꯇꯣꯝꯕꯤꯁꯅꯥ ꯍꯥꯏ ꯁ꯭ꯀꯨꯜ ꯇꯝꯃꯛꯄ ꯃꯇꯝꯁꯦ ꯏꯝꯐꯥꯟꯒꯤ ꯊꯣꯡ ꯅꯝꯕꯣꯟꯕꯤꯅ ꯂꯩꯔꯝꯕꯁꯤꯗ ꯂꯩꯈꯤꯗ꯭ꯔꯕ ꯏꯃꯥ ꯑꯁꯤꯅ

ꯍꯩꯌꯨ ꯄꯥꯝ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ꯔꯣꯁꯦꯁꯤ ꯐꯦꯃꯤꯂꯤ ꯑꯣꯏꯔꯒ ꯅꯥꯁꯄꯥꯇꯤꯗꯒꯤ ꯃꯥꯅ ꯈꯔ ꯄꯤꯛꯄ ꯃꯁꯤ ꯀꯔꯝꯅ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ꯔ

0: ꯁꯤꯒꯤ ꯃꯇꯥꯡ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ꯃꯈꯛ ꯂꯩꯈꯤꯗ꯭ꯔꯕ ꯇꯥꯃꯣ ꯖꯦꯟꯇ ꯀꯨꯃꯥꯔꯅ ꯏꯕꯤ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ꯏꯕꯤꯔ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ꯈꯛ ꯂꯩꯈꯤꯗ꯭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ꯏꯔꯤꯛꯁꯤ ꯑꯩꯅ ꯄꯥ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ꯈꯛ ꯐꯥꯎꯈꯤ ꯑꯗꯨꯒ ꯃꯁꯤꯒꯤ ꯂꯥꯏꯔꯤꯛꯁꯤ ꯑꯩꯅ ꯄꯥ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ꯈꯛ ꯐꯥꯎꯈꯤ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ꯂꯧꯃꯤꯁꯤꯡ ꯂꯧꯃꯤ ꯑꯣꯏꯖꯅꯤꯡꯕ ꯁꯨꯕ ꯅꯣꯝꯕꯗꯤ ꯀꯟꯖꯕ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ꯇꯧꯖꯗꯕ ꯃꯁꯤꯗ ꯃꯌꯥꯝꯁꯤꯡ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
0: ꯃꯅꯤꯄꯨꯔ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ꯂꯦꯝꯅ ꯂꯩꯊꯣꯛꯄꯤꯗꯕ ꯄꯥꯝꯕꯤ ꯃꯌꯥꯝ ꯌꯣꯛꯈꯠꯃꯤꯟꯅ ꯁꯦꯟ ꯇꯥꯟꯃꯤꯟꯅ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ꯔꯤꯕ ꯄꯥꯝꯕꯤ ꯃꯌꯥꯝꯁꯤꯡ ꯌꯣꯛꯈꯠꯃꯤꯟꯅꯁꯤ, ꯑꯩꯈꯣꯏꯅꯁꯨ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ꯑꯗꯨ ꯅꯠꯇ꯭ꯔ ꯇꯥꯔꯒꯗꯤ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ꯁꯤꯅ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ꯄꯥꯝꯕꯤꯁꯤꯡ ꯃꯁꯛ ꯈꯪꯗꯕꯁꯨ ꯌꯥꯎꯔꯦ, ꯃꯁꯤ ꯃꯌꯥꯝꯁꯤ ꯃꯨꯠꯈꯤꯗꯅꯕ ꯁꯤꯅ ꯁꯤꯅꯤ ꯑꯩꯅ ꯂꯣꯏꯅ ꯇꯥꯟꯅꯕꯗ ꯑꯩꯅ ꯋꯦꯜꯀꯝ ꯇꯧꯔꯤ, ꯂꯥꯛꯄꯤꯔꯣ ꯌꯣꯛꯈꯠ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ꯡꯒꯤ ꯃꯤꯔꯣꯟꯗ ꯑꯩꯈꯣꯏꯅ ꯂꯩꯍꯧꯔꯤꯕꯁꯤ ꯑꯩꯈꯣꯏꯗ ꯆꯠꯈꯤꯕ ꯌꯥꯏ, ꯑꯗꯨꯅ ꯂꯩꯍꯧꯔꯤꯕ ꯃꯤꯔꯣꯟꯁꯤꯡ ꯑꯁꯤ ꯄꯥꯝꯕꯤꯅꯁꯤꯅꯤ ꯍꯥꯏꯅ ꯀꯥꯟꯅꯕꯁꯤꯅꯤ, ꯂꯣꯏꯅ ꯇꯥꯟꯅꯃꯤꯟꯅꯔꯒ ꯁꯤ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ꯗ ꯑꯩꯅ ꯋꯥꯍꯩ ꯑꯁꯤ ꯍꯥꯏ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ꯅꯣꯏꯒꯗ ꯋꯥꯐꯝ ꯀꯌꯥꯃꯁꯨ ꯊꯝꯕꯤꯔꯦ, ꯂꯣꯏꯅ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ꯁꯤꯡꯗ ꯅꯥ ꯌꯦꯛ ꯌꯥꯎꯗꯅ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ꯃ ꯑꯣꯏ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ꯇꯥꯕꯤ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ꯗ ꯌꯦꯜꯍꯧ ꯄꯥꯝꯕꯤꯁꯤꯡ ꯑꯃ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ꯡ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ꯁꯒꯣꯜꯕꯟ ꯍꯩꯅꯧꯕꯣꯛ ꯃꯅꯤꯡ ꯂꯩꯔꯛꯇꯒꯤ ꯂꯣꯡꯖꯝ ꯅꯔꯁꯔꯤ ꯐꯥꯔꯝ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ꯎꯅꯕꯤꯈꯤꯕ ꯏꯔꯨꯡꯕꯝ ꯃꯅꯤꯁ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 ꯏꯁꯩ ꯈꯟꯗꯨꯅ ꯇꯥꯕꯒꯤ ꯃꯇꯝ ꯑꯗꯨ ꯌꯧꯔꯛꯂꯦ ꯔꯦꯗꯤꯑꯣ ꯁꯦꯠꯇ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ꯑꯃꯗꯤ ꯑꯇꯩ ꯑꯇꯣꯞꯄ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ꯁꯤ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 ꯏꯁꯩ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ꯈꯟꯕꯤꯔꯛꯎ ꯑꯗꯨꯒ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ꯛꯅꯕ ꯑꯃꯗꯤ ꯃꯤꯡ ꯂꯩꯐꯝꯁꯨ ꯏꯕꯤ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